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广入万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68.9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在落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呢。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陆客刚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识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的哦。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免税的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如果要较多，

0: 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可以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予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0: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2: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2: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3: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0: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0: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2: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0: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2: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0: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0: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早安台东，早安台东，好，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目前时间8:08，收听节目的现场，感谢您目前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目前都很顺畅哦。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也是一样的哦，目前车辆呢还好。但是呢，从纵谷线呢一路呢，从池上关山路也出入卑南，一直到了哈这个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前面十字路口这边现在目前车辆呢哈增多喽，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停等红绿灯，一定要记得遵守规则，不要超过前面的那个粗的白的停等线啊，因为呢这边是科技执法啊，当然也是不能，也是尽量不要超过这个线了哈。好的 ，OK， 好，朋友们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啦啦啦啦，合二为一合唱团所唱的歌曲《Here Is My Heart》，这是我的心啊。

Here is my heart. OK, 好，那么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在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这边施工的这个情形呢，哈，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经过施工路段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哈，遵守现场的交管措施。那么这边呢，就是在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富冈这边哈。富冈过了中华桥这边，中华大桥这边的富冈南段，这边的施工呢是单线双向，提供对向车辆行驶。另外呢，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的施工，提供北上线也是一样提供双向行驶。还有轮廓脉这边的施工，占用南下车道，

另外呢就是北上车道可以单线双向，鹿野332公里这边的树木修剪好，占用计慢车道主线道没什么问题，好，可以通行。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13公里大寮路段、425公里南新路段这边的施工，好，请大家遵循现场交管措施。好的，在南横公路呢，今天礼拜五，今天可以从向阳通到梅山口高雄段这边哦，不过下午2点前进入，5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好，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门空口空空空，印记三码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0: 好的，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呢，相信朋友们都很想要知道，也很想要了解哈。那我们就是每周通过这个时间呢，让大家一起能够根据您比较容易产生误解，或者是呢容易混淆的呢，透过这个时间来跟您做一个说明喽哈。好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劳保资讯站。
1: 劳保资讯站。

0: 好的，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透过这个时间哈，跟朋友们来做一个回复喽。好的，朋友们好，那么大家就是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这些的询问呢，都是透过我们的专业哈，也就是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我们肖秀荣肖主任 ，Hello， 主任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这个后来呢，朋友们都觉得说，有时候听到这里面也好，有时候会觉得说，哈，我没想到，好，原来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说，哦，原来那个我们听到的这个，有时候看到的网络上的案例啊，原来是这样来的啦，哈。好，那么现在呢，哈，就是要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说，听说呢，现在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不用申请，政府会自动入账，是所有人都适用吗？那政府要如何入账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肖主任告诉我们好吗？
1: 好的，好，我们政府哈，为了加强照顾民众的老年生活，那保障国保被保险人他老年年金的领取权益。好，所以我们从即日起，那劳保局已经配合了卫生福利部来推动这个国保老年年金哈免申请的简化措施，好让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那只要提供本人的国内金融账户的资料，那符合资格的话，我们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会直接按月的自动来入账。
0: 哦，哇哦，所以真的就是不用自己去申请嘞哈。哎，不过呢，好，你刚刚讲的国民那个国保老年年金呢哈，就是不用自己这样申请的措施之后呢，是不是不用办理任何手续，劳保局呢就会主动把要给付的款项呢汇入账户里头了？
1: 哦，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哈，不是不用办任何的手续哈。那我们国保的老年年金给付这个主动发给的这个制度，是指说哈，被保险人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的时候，可以不一定要填写我们的国保老年年金给付申请书哈。但是因为哈，我们劳保局没有被保险人的账户资料，所以被保险人还是必须要提供你本人的国内金融账户的资料给我们劳保。

0: 保局，那我们劳保局才能够顺利的把给付款项汇入您的户头中，哦，所以不是不用办任何手续哦。
1: 哦，这是两个啦，哦，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呢就是说，一个是申请，对不对？好，你不用去申请要这个老年给付的这个部分，但是呢

0: 加过国民年金哈，并且有依规定缴纳我们国保的保险费，那你年满65岁的时候，好，就是我们这个国保老年年金好主动发给的适用对象。那我们劳保局会在你年满65岁的前一个月，好，主动寄发通知书。那民众你收到通知之后哈，你只要填写这个金融账户通知书，不必写申请书，好，符合资格的话，好，把这个通知书送回来，我们老年年金就会自动按月入账。但是哈，我们为了便民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手边有之前我们劳保的那个我们的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的申请书，好，这个申请书还是可以填写使用，来跟我们劳保局提供你的账户资料，好，所以啊。不论你是填写我们旧式的申请书还是新式的账户通知书都可以哦，
1: 哦、OK 好，那但是呢，如果说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呢，好，但是自己又知道说，诶，可能是我符合，或者是我符合了这个国保老年年金的给付领取条件，那我要怎么样的是主动去提供就是入账账户给劳保局这边？
0: 好的，好，如果你没有收到我们通知没有关系哈，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你可以填写我们寄给你的这个金融账户通知书以外，哈，我们还提供了以下的任何一个方式你都可以选择，就是最方便的其实就是使用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来线上登记账户资料，大家现在都有手机，用手机行动电话认证登录啊 ，key 你的账户资料，这样每个月你的国民年金就会自动入账哦，好啊，如果不方便用线上申办的话。好，那也没有收到我们通知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柜台来填写送件，都可以。
1: 哦，好，挺方便的哈。好，方便的话，到市区的话，也就可以到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啦，临柜这边办理也可以哦。有空的话，好，那刚刚讲到的哈，如果说我现在还没有满65岁啊，但是呢，我想说，哎，既然以后那个65岁就要自动提缴到我的账户，那我有空啊，对不对？好，那就可以，也可以提前去这给那个劳保局这边账户吗？
0: 哦，我们最早可以受理你哈、满65岁前两个月提供的账户资料。
1: 哦，
0: 假设你是11月满65岁，那你最早这个月就可以来跟我们送件哈、不要提前太多的时间这样子。
1: 哦，好啦，大家想说，哎呦，方便嘛，没关系啊，我可能明年就满了。没有，现在还是有相关规定了哈。也就是呢，在你年满65岁前的两个月了哈，才可以去提缴，或者是我主动去就是提出你的这个入款账户哈，给劳保局这边哈。好的，记得了哈。好，那另外呢哈，就是国保老年年金改为主动发给制之后呢，会不会影响？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关的去领取相关的社会福利的津贴呢，比如说有低收入的老人生活津贴啊，或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等等，会有这样的影响，这样的请领资格吗？
0: 好的哈，如果你现在哈是正在领取社会福利金相关津贴，比如说刚刚讲的中低收老人生活津贴或身心障碍老人生活津贴，你怕影响到你领了这个我们国保的老年年金之后，你怕影响到你这个社福的那个津贴的资格，那你可以使用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好，或者是到柜台，你先来试算。好，试算你每个月可以领取的金额，啊，再跟你办理社会福利津贴的机构哈、去询问，你如果来领了我们这个国保的老年年金给付之后，好、你的津贴资格是不是会受影响？那如果确实会有影响的话，您就要审慎评估，再来决定是不是要提供这个账户资料给我们劳保局。或者是你在提供账户资料的时候哈，一并来填写这个国民年金保险减额领取给付的这个申请书，来跟我们劳保局申请减领这个国保老年年金给付，这样也是可以的。
1: 哦，考量哪边会不会影响到，如果确实有影响到的话，又可以看看是不是全部影响还是说部分影响，那我们就可以做减额，对不对，的申请。
0: 是，
1: 好，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供的选择啦，也是保障您自己本身的权益跟福利，对不对？好的，好， OK， 非常谢谢。那么最后劳保局这边有提醒的地方吗？
0: 我们提醒哈，我们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哈是有5年的请求权时效的这个规定哈，所以如果你符合资格哈，在年满65岁的5年内，记得要来提供入账的账户资料哦。如果5年内的话，我们都会依规定来做补发。 但是如果超过五年之后才提供账户资料，我们就只能补发最近五年哦，所以要尽早申请，避免权益受损哦。
1: 哇，好好好，这是很大的提醒了哈。如果说你想要请领后面这个所谓的国保的老年年金的话呢，那你就是老年给付，老年年金给付的话，那你就是必须要把国保所有的保。

0: 保险费都要交完啦、啊，对不对？哈，好，那这是有五年内哈，五年内都要交，要怎么样，整个都是缴完，对不对？哦，才有这个资格哈。好的，好，非常谢谢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哈主任萧秋荣萧主任，针对今天呢劳工朋友们可能会产生的一些疑问啦哈，来做一个回答喽，谢谢您哦。
1: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是，也谢谢你，也祝福你周休快乐，周末愉快哦。OK， 好，拜拜。
1: 好，拜拜。

是我的唯一，好，由葛迪迪所唱的英文歌曲。 OK， 时间8:27，在这边呢先跟朋友们呢再次提醒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如果说经过市区道路部分的话呢，有些呢是管线的工程，管线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没有做管制，但是呢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哦。好，中华路二段这边还有衡阳路这边，好，那请大家能够留意，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咯。好，那另外呢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央市场周边目前呢采买行人比较多咯，大家开车经过这周边道路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好，礼让行人。OK，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及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好，我们好，待会儿呢，准备8: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他表示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晨报道。

0: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1: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的11.5%。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0: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昨天提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6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的生活当中。记者李一成报道。
3: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6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加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4: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3: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诈团不断榨干被害人的积蓄，甚至还诱骗他们转当车手。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初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5: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1: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灌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交通部路况报予你知，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0.3现场直播站台东管理的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吼，开门啊，开门出门在外，开车安全上个重要，对吗？好，是是是，好，那是有任何的。作为交通路况，再给咱通报一下哈。咱警察广播电台路况的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好，一些需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好，那么今麦明玲的来讲，好，你知。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一样的哈，我们的这个进度呢，在台东市区的管线工程是在中华路二段呢227号跟中华路二段口这边哈，那另外呢就是在衡阳路93号的面前前面这边，以及中山路国税局前面这边都有管线的埋设工程。台十一线的154公里富冈南段的路段这边的配电工程呢，是占用北上车道哦。好，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呢，提供双向行驶。台九线的纵谷线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另外，在龙过脉这边的施工占用南下车道，哈，北上提供双向行驶。332公里鹿野这边的路树修剪，请大家经过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哈，会占用到纪迈车道。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大寮路段的施工占用外侧哈，北上外侧内侧正常通行。325公里南兴路段排水沟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的公路的部分在出来桥台二十甲线这边配电工程占用双向车道，采半半施工，好，也就是半边施工另外半边提供双向行驶，会持续到今天的下午五点钟。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可以从台东端呢向阳到梅山口，就是高雄端这边，但是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是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就要离开。好，立道路段呢174公里150公尺的地方，这边的工程呢是就是双向管制通行。好，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今天下午三点过后就是机动性的管制，那早上的开放时间呢，第一个开放时间10点到10点20分。

好的，好，那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台二十线的丽园路段这边呢，现在就是说都是早上中午的时间呢，就是12点到1点是完全开放啊，但是呢在上午跟下午的时间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哈。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哈。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号，拨通了这个案八一路发，咱台当分台来接听哦。好嘞，8点49分，来今天选的歌曲哈，这是咱雷声情为哈，有芳味的歌。台湾罗马风。

0: 全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青农联谊会东河的分会长陈继威。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提醒大家，标榜限时限量、超低价格的商品广告，或用赠品免手续费为由邀您私下加LINE交易，一定要提高警觉。越好康的讯息，越隐藏着诈骗的危机。接到诈骗电话说要解除分歧，更是不能轻易相信，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有疑问，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让诈骗集团无从下手，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的，打仗仪表板，你看的吗？好，今天是什么样的案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相信朋友如果说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类似情

情就要小心注意了吼。好，那这边是怎么回事呢？好，他说啊，这个案主呢，他是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这个说是卡通公司的信件啊，说哎呀，你有这个消费发票中奖了啊，所以呢有个网址连结，就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啊，然后赶快去确认一下中奖资讯这样哈。好，那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当然就是要接受了，赶快连结进去，看到的就这是跟这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是一模一样，然后就怎么样，赶快呢，因为中奖嘛，填入个资，好，然后呢又输入了信用卡资料来认证，然后送出资料之后呢，哎，怎么手机就收到这个也是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那网站呢就明确要求呢把这组认证码的输入栏位，好，我当下以为真的就是一个程序然后就送出了哈。好，整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错误对不对哈。好，然后呢结果后来呢收到这个信用卡发卡的银行就是网银通知说我的交易通知，才看到啊，怎么有一笔好几万块的境外消费，怎么会，我又没有出国。好了，随着这个手机的萤幕整个人傻住了，真的受骗了。所以呢回头仔细比对呢，就是一个伪造的网站，操作界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网址有差别而已，差几个字母，相当相当可怕的哈，这个诈骗集团的伎俩。所以呢这个案例呢就是在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有，你可以去看一下，哇，整个过程真的是好让人觉得好像很顺对不对，好像真的是中奖啊，真是。所以呢现在诈骗手法非常非常的哈，这个就是很精算的很精细，所以大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咯。好，识诈才能防诈，认识诈骗手法我们才能够好预防，才能够让自己不上当了。来来来，艾丽艾丽艾丽也荷包了，守住守住，艾丽随捧捧方千玉。

八点五十九分四十秒，较等嘞，准备九点准时。感谢你收听咱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现场节目《早安台东》，我是美玲，好，陪伴你到十点钟哦。待会儿准备九点对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1公里在林口 A 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 10.9 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一线南下 273.5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南下在甲南路桥的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

0: 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1: 道路安全守则很重要，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一定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0: 慢是接近路口要放慢速度，预留反应的时间。
2: 看是仔细观察路口周遭，注意行人、自行车以及其他车辆。
1: 停是遇到有行人准备通过，请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通行。
0: 开车在路上开慢一点，多看一眼，该停车的时候就要停下来。
2: 开车慢看停，路口安全最安心，遵守交通规则，互相尊重路权，才能降低事故的风险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来欣赏的歌曲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好的，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好讯息来讲好利哉。好，今天是礼拜五啊，对不对？好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哦，啊，这是好消息呢，2026阿公阿嬷活力秀，台东两支代表队闪耀东区赛舞台，要挺进全国赛啦。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主办的2026阿公阿嬷活力秀东区竞赛啊，昨天在宜兰的运动公园体育馆热闹登场啊，来自宜花东300位的这长者们呢，大家一起哈来这个活力秀一下。好，那么台东县关山镇的中福社区发展协会跟金峰乡的哈Sinaba Young 的 Vuvu 们的两支代表队哈。那他们展现了台东县长者的活力，跟这个凝聚力，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呢，脱颖而出，双双晋级全国赛了。那么刚刚说的关山镇中福社区，他们勇得了我应该是勇夺了长胜组的金牌。另外金峰乡的 Sinaba Young 的 Woman 也获得新秀组的银奖。好，那么在10月16号的时候呢，会代表宜花东地区参加全国总决赛。好，为我们的长者们拍拍手。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好，那如果说了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可以

的话呢，也是认识的人就帮他们道声恭喜啦，哈，也跟他们一起加加油喽。好的，玩更多省更多，台湾好行纵谷鹿野线推出了二日券，结合日之本跟池上哦，玩出台东慢活的新高度。好哇，这对我们台东民众来讲也是可以参加了哈，也是很多的哈这种新的选择。好了，这个观光处哈，就是观光处表示说，为了吸引游客放慢脚步，延长停留台东的天数哈，贴心的寄出了隐藏版的加码好康，民众只要选择刚刚说的这两条路线多留一天经过合作的民宿盖章，就可以免费搭乘客运返回台东市。好，那么旅客第一天可以搭乘鹿野游轮和鹿野线的游轮式公车畅游卑南遗址跟 鹿野高台。第二天呢，由自由选择就是自由选择前往知本温泉去做一个深呼吸森林呼吸啦或是走访池上观山，体验单车慢活跟碾米的文化都可以哦。好，详情呢还是可以上观光处的这个网站就是这样玩的这个脸书上面呢都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介绍哦，台东的好玩的真的是不错呢。好，另外对哦，有一个呢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网络传了一个台东十大地雷特产大公开影片，内容是错误的台东县政府这边呢就跟大家讲，不要以讹传讹说我跟你讲这个怎样怎样大家千万不要再传出去如果收到这个影片的话，因为这是假哦，这是一个假讯息哦。好的好的，好，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了解一下。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蓝心湄所唱的歌曲《热带鱼》。目前呢开车路上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有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平安哦，行车安全最重要。

0: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请记得抬头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滑手机很容易忽略四周车辆动态，危险就在一瞬间。
1: 通过路口时，要专心观察左右来车，随时注意车辆是否减速或停让，多一分专注就能少一分风险，让自己走在路上更安全。
2: 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爸，你要骑车出去哦？
4: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了。
3: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4: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3: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4: 哦，我知啦。
3: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4: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3: 阿爸，你我跟阿布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带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4: 我知啦，
5: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2: Honey， 爱 Baby， 吴慧君，七郎，三千块钱，当在一票。

好，Honey 爱 Baby，OK，来这边好，一挂这里要给大家好提醒的所在哦。好，我们就是在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呢，礼拜三九月九号，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路段这一边呢，哈，会要办理一个草埔森永隧道的例行消防设备的维护。那礼拜三，好。还有就是九月十号礼拜四，好，这两天，那车辆呢，就是期间会管制南下线的双车道，啊，从凌晨的零点到五点，那预计有五个小时，好，就是如果是您是这个清晨啊、凌晨的话，这个时候可能要南北送货啦，哈，啊，这个就要小心注意一下，好不好？好，注意这个时间，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哈，就是清晨的零点到五点会做南下线的双车道的管制，好，要走这个。台九路线了哈 ，OK OK， 好，提醒大家，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哦。9:28，待会儿准备9:30，我们收听警广新闻。感谢大家五元测绘哈，感谢收听警广，好，为我们为大家做路况服务，五元来测绘草蜢。

0: 美军8月30号发动突袭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加剧这场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的僵局。伊朗持续钳制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美国也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尽管双方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他不会称美伊交火为战争。至于美伊冲突何时才会结束，范斯说他无法预测，这得要去问伊朗。内政部宣布，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以及多项的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的能量。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抢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

0: 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1: 这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0: 此外，9月21号进行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要储备资，齐心建立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犯嫌。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4: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二月至115年七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3: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攻击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修复工程，灯塔将在明天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的园区风貌。记者杨欣报道。
5: 航港局表示，这次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气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6: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5: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9月5号到13号期，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安台东，好，这首歌曲呢是金鸡小子的《夏日风情》。一首日语歌曲，好朋友们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哦。

2026台东艺术节活动啊，这是蝙蝠歌剧音乐会。好，这是回响乐团呢哈，要带给大家的哈这个音乐的响宴哦，在10月3号啊，就是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呢，台东县政府文化处艺文中心演艺厅这边就要演出。好，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寻呢2026台东艺术节，好，蝙蝠歌剧音乐会。

好的，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台东美术馆这边有2026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一直要会展览到9月27号。那整个这个驻村呢，他们各个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家呢，通过他们的思维跟他们的理解跟台东这边产生连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2026的南回艺术季三境之旅，境就是那个田园小径的境，山境之流啦，就是说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创作呢，在南回这边整个沿途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呢，有些的这个展览，当然也是免费的展览哦。好，那另外的这个台东夜间美术馆摄影展，就是我们外面呢不是在那个美术馆的这展览厅的这个门口这边，我们可以从玻璃窗这边看到的一个就是夜间可以看到的照明灯箱然后可以看到摄影，然后摄影的作品。那这次呢是到10月25号前都可以看到的是林建岳他的作品呢叫《观将手开镰》。

好的，活动的持续呢，就是在10月30号之前都有2026的自然节慢活季的活动哦，哈，大家可以上去搜寻一下。不管呢，您是要参加一些的艺术创作啦，哈，疗愈过程啦，还是要透过一些瑜伽啦、亲子活动啦等等啊，都可以。好，再搜寻您自己喜欢的，也是一样，移动旅行，好，让自己参与，可以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好的，那么你若是台东的话，跨越世代的台东主题曲是在台东设计中心这边来举办了啊。那台东博览会以复古卡带 A 跟 B 面为概念，然后呢取样经典的来去台东，唱出了现在的台东风情。那现在呢就是在台东设计中心这边一样的用全新的这两首的沈文成的这首歌曲来去台当跟丽娜来台当，有没有？好，然后大家呢可以在这边来那个听，用耳机哈，来听聆听呢在这个城市30年来的一些样貌跟人文的演变哦，哈，台东的设计中心这边。好，礼拜二到礼拜天的12点到像晚上的8点钟，哇，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时间，对不对？礼拜五到礼拜六呢是12点到晚上的9点钟，好，从中午过后呢才开放哦，哈，台东的设计中心。

以上的活动情形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哈。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增广见闻啦。啊，当然也是哈，就是出去走走呢，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也可以打破我们的惯性思维哦。哈 ，OK， 好，来来来，张惠妹呢说啊，你说了算。好，张惠妹跟瘦子所唱的歌曲 ，OK， 你说了算。

OK， 你说了就算，好吧，好，好，朋友们，好，我们开车路上呢，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还是要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哈，就是这边的交管措施哦。

好的，刚刚呢，再做一个确认哦，也就是呢，在今天刚刚有一个新的这个路况进来，先跟朋友们这边做一个提醒哦，就是在413公里就是850公尺，然后950到950公尺这个地方的一个沥青的修补工程，那么这边呢，今天会持续到今天的晚上6点钟就会完成哦。不过呢，还是要再确认一下哈，因为整体来说，这边有个工程是灾害修复，所以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沥青的部分，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施工的就是阶段性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23哈，拨通之后呢，就是按8一路发。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还是要注意。

注意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好，今天是礼拜五，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好，大家一样的五六日一哦，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好，这边就是呢有开放通行到高雄端的梅山口，那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注意一下哈，这边的有交管措施，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同时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哈，现在就是前几天都是下雨，所以道路状况呢哈，还是要随时注意留意一下哈。有六块报警广0800-0001123。

好的 ，Catch You， 好，这是幻蓝小熊所唱的歌曲。OK， 哇哦，时间9:58哈，30秒了。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哦。那么在这边一样祝福大家周休快乐。待会儿节目时间交给10点波兰奇艳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哈，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台北到三重，以及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的铁条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旗，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04分。今天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30%，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那今天闷热中有降雨的可能，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留意天气变化，也要注意防晒了。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

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立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市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

时间10:16，这是刘若英的风和日丽。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下个星期9月9号跟9月10号星期三跟星期四，在草埔森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

晨的零点到五点哦，这五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下个星期九月九号、星期三、九月十号、星期四凌晨的零点到五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了。

0: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1: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两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2: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地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

0: 骗，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1: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荔枝纹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2: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1: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云林县虎尾镇一名82岁的失智长者外出走失，虎尾警分局历经2天搜索，最后在虎尾水利工作站后方的草丛中寻获，并协助送医。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虎尾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82岁蔡姓长辈清晨在医院照护妻子后外出走失，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查访周边店家与民众后，最后是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附近发现蔡姓长辈，送医后已逐渐恢复健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4: 经警方持续扩大搜索范围，最终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后方人烟稀少的地点发现蔡明，所幸其意识尚清楚，员警随即通报消防队协助送医。
3: 对于警方热心协助，家属十分感谢。
5: 他真的是在那个水利局的对面的草丛里面，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因为旁边我们真的也找过了，他是在，因为爸爸会，因为有下雨嘛，他就会怕冷，他就一直往草里面一直爬。
3: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将协助家属申请爱心手环，方便第一时间掌握行踪，并呼吁家中有失智症患者或有走失疑虑之民众，皆可免费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6: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北台湾时间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且上午的时候呢，在北海岸这边雨势是比较大的，我们有针对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其他像北部地区今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在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一些，主要在下午之后可能会以午后降雨为主，那其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有比前几天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偶尔还是有一点转淡降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北台湾这个降雨今天是特别的明显，那今天要特别留意北部地区这边可能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豪雨特报的区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由于云多比较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大致上维持25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左右，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台东绿岛兰屿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马祖或是在兰屿这边风力稍微偏强一些，可能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市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

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下个星期九月九号跟九月十号，星期三跟星期四，在草埔森武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的零点到五点哦。这五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下个星期九月九号、星期三、九月十号、星期四凌晨的零点到五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了。

时间10:59，待会准备11:00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汇整之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wawao jinwanan gani uwa gimbalak w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出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

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3公里在新台五路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8号西向10.3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2个坑洞。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2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有泥流的情形。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2: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1: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6: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 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1: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6: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者台北去办这个贷款。嗯，我说我不方便呢、欸，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的。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

0: 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一笔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1: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0: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们的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 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的跟我说，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临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还是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然后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1: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物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十一线 154.4 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最后是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的出来桥，由义工区的配电工程是占用了双向车道，那会办办施工机动管制通行。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长游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系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稳定。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九月将在第三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多元文化。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

0: 县长林茂盛说，
1: 全国90%的青鱼产量啊，都来自于那年南方澳，所以呢，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6号，包括青鱼美食、淘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啊，我们会在现场呈现啊，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0: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街，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及反贿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6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透过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和法治观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第10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4: 那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3: 东海岸布袋戏巴士9月7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8号在太昌国小、北昌国小，9号前进民联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印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与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降雨会比较短暂，至于在中部和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蛮类似的，整天的气温介在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新。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立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二十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二十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市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

11:52，这是洪佩瑜的日租便利店。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

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生的最全部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6到344.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315到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掉落物，再往北一些些，货车停放在路间。北上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47.6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43.5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有淹水，造成双向无法通行。44到五

10.5公里在万里路段，沿溪溢堤积水的情形造成三侧阻断。78.5公里在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泥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还有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在台市一线154.4公里富冈这里有一个移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最后是在南横公路台20甲线的出来桥，由义工区的配电工程是占用了双向车道，那会办办施工机动管制通行。

那在南回公路有个预告要提醒哦，是在下个星期9月9号跟9月10号星期三跟星期四在草埔森永隧道有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那这个维护作业的时间会在凌晨的0点到5点哦。这五个小时的期间呢，南下线双车道都是管制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在下个星期9月9号星期三、9月10号星期四凌晨的0点到5点之间呢，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五线了。

0: 警广午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基隆淹水一级警戒。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美国对台湾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大雨下不停，气象署针对北北基及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将持续一整天，下午强度减弱，周末天气仍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小。记者杨欣报道。
1: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钰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2: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发布，新北市跟基隆市多处淹水警戒，基隆市一级警戒地区包括中山区、信义区、仁爱区、中正区、暖暖区、七堵区、安乐区，新北市一级警戒地区有金山区、瑞芳区、三芝区、万里区、汐止区，二级警戒为淡水区跟平溪区。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6兆元，将迈入4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及跨部会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

0: 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2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1: 那截至今年6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2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4年有变的阶段。
0: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最高冲上46603点。不过追价量能不足，盘中涨幅收敛，目前上涨562点，指数来到4641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3: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浪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在德国方面，面对中国车企竞争、美国关税与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10年内裁减10万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跟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6: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5: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2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树林的民宅内私设博弈机房，

0: 从中赚取不法所得。刑事警察大队连日搜证，查扣犯罪所得78000元及博弈电脑，全案依法移送。记者刘维报道。
1: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警局也全面展开防堵境外势力及黑道帮派借由选举赌盘介入干扰选举公平性。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日前接获情资，一名30岁无姓男子涉嫌经营网络博弈，经警方多日埋伏跟监，确认无姓男子将树林区某住宅作为秘密基地，担任赌博网站代理，并招揽赌客。原警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将人逮捕到案。队长黄子恩说，
2: 查扣博弈电脑手机3支及犯罪所得现金新台币78000元等证物，全案将吴显依涉犯刑法赌博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根据统计，新北警在专案期间共查获赌博案件81件210人，当中是以网络赌博及选举赌盘47件55人最多，查扣不法现金达178万元。警方也呼吁网络赌博常利用代理制度招揽赌客，后续将强化数位巡逻及情资搜研，从代理端向上追查幕后经营者，斩断不法金流。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一名保姆受雇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他的头部遭受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定过失获得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伤害致死罪判刑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洲报道。
3: 这名70多岁保姆8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颅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及绿趋势4大主轴，今天邀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近邻科研结果。农业部长陈菊济期待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见到碳排量断崖式下降。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5: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4: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惠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及青年参与等面向交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6: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

0: 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1: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才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0: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联合国气象机构警告，本次的圣婴现象估计将成为过去4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几乎确定将持续到明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此表示，全球已经陷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WMO 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底达到高峰，但对气候的连锁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圣婴现象导致全球风向、气压跟降雨模式的改变，并带来洪水、干旱跟极端高温等相关风险。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4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稍早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而美交流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美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金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二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当中，台六线西行25.9公里的公馆路段有土石滑落，先前台三线北上279.8公里的竹崎路段，机车还有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8线东向25.6公里的虎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各大专校院的学生目前已经陆续入住宿舍，但宿舍的环境引发讨论。学生团体今天呼吁教育部比照居住正义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5: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6: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4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2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5: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 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依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

0: 球。记者郑丽晨台北报道。
1: 国发会主委叶俊贤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谢尔。瓦谢尔是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取得台湾就业金卡的学者，为揽才工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也展现台湾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绍兴计程车司机因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昨天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遭逮。检方讯问后，依妨碍公务等罪嫌预令10万元交保，但司机拒绝交保遭声押。台北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碍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都败诉，部分败诉确定案件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因此怀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字样后，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而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员警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伟安和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张先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4: 司法意识，官逼民反。
3: 对于冲撞的行为，你有觉得后悔吗？
4: 我该走的程序我都走了，包括监察院，包括再审、再审、再审，再被驳回。
2: 检警查出，绍兴司机犯案前不仅曾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前一天还特别开车在博爱特区附近绕行观察地形，属于预谋犯案。检察官讯后预令10万元交保，但因绍兴男子拒绝交保，改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也予以裁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的民宿作为毒品的分装工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8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伊托米纸烟油、有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6: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检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失物务必向警方报案，警民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然遭对向的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获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以恐吓罪行送办。记者陈一鸣报道。
7: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远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8: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7: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应保持冷静理性，透过合法管道沟通或报警处理，切勿冲动以免触法。新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到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

0: 媒报道，
1: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诚信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诚信嫌疑人。
2: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3: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嘉义市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6: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5: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100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记者宋颖报道。
7: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市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诞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8: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景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7: 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活动将展到10月11号。屏东市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台南山上巴勒产业文化活动9月12及13号登场，记者施新凯报道。
5: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各区都有深具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是否

0: 持续透过农会辅导、产销推广及多元行销，协助农民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能见度。这场活动巴沃先田 Love 山上，更是让市民看见农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孕育的成果，透过从产地走向消费地，让更多人认识山上巴乐，支持台南在地农业。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说，
1: 巴拉一档数据拢有，唔过伫个目前就是哦，反正巴拉就俾我咱的消费者知影讲吼，巴拉来到寒天的时候哦，菜都甜都吼，拢相当的好。
0: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当天将有限量巴乐冰沙欢乐送、巴乐料理教学、泡泡达人秀、小农市集等，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山上的产业，支持在地农民。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湖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在和美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门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日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中，先前台六线西行25.9公里公馆路段滑落的土石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76.3公里鹿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木板掉落，台78线东向25.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间，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路段则是有砂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

0: 工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妈，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甘蔗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深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都只有讲的真重要，时代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嬤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5: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6: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5: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6: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4: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态。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9月4日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正在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在今天的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哈，不知道为什么又应该是又受到我们家狗狗的哈这个热情的影响，因为呢，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看到这样子阳光普照的天气呢，心情又变得更好了哈。好，所以今天好像讲话的那个声音又更明亮了，干母。好啦，我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尤其像这样子出太阳的天气呢，其实昨天哦，稍微就是有一点点小太阳这样出现的时候呢，昨天下午就有发现，哎呦哦，环境当中的蚊子呢真有变多。我光是哈回到家遛狗而已哦，身上好像就多了两三个被蚊子叮的包了。好，这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雨后啊，要做好寻道清刷，要再次提醒大家预防病媒蚊的滋生了。那外出的时候呢，如果说像现在啦，有出太阳的哈，要记得喝水补充水分之外呢，我觉得哈防蚊也要做好。尤其是哈有一些烟积水的地方啦，可能你来不及发现的，还没有做好这个环境的清消的，好，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呢，在清消的过程当中，清理环境的过程当中，也要记得戴手套、戴口罩、穿雨鞋。好，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好像听说外面又有一颗台风，那会不会影响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9月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听到的歌曲，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在晴天有阳光的时候呢，放这一首歌曲，苏打绿的《飞鱼》。下午的1:14，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9月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的，来看到呢，在今天因为持续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在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情形，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以及午后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实时的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尤其是靠山区的部分都还是有下雨的情形。好，明天9月5号呢，持续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是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情形。好，那今天恒春半岛，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还是要注意有长浪发生。

好的，来统整一下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及东北部下雨的时间比较长，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南部降雨较短暂，中部以及花东的降雨会是比较局部的，下雨时间呢都是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连日的降雨情形呢，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还有河流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淹水。气温的部分呢，今天是云多有下雨的情形，各地高温大约来到了29到30度，低温的部分25到26度，感觉上比较舒适的。离岛方面，澎湖今天是多云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平均温度来到了26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马祖也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好，那原先呢来关心到这个台风动态哦，这个青苔沙德尔昨天晚上就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不过呢后面的另外一颗青苔科罗旺在明天会离台湾比较近，有较多的水汽，不过呢礼拜二到下个礼拜二之前呢都是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好，所以对台湾是没有直接影响的。那整体而言呢，台湾在礼拜天以前都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那越往礼拜天靠近，降雨呢会慢慢的减少，明天礼拜六天气形态跟今天比较类似，不过雨量会再少一点，还是要注意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礼拜六呢整体的天气呢会稍微比较不稳定，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北部

跟宜兰还是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中北部跟宜兰有局部的大雨的情形。礼拜天一样是在北部跟宜兰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山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到下礼拜一到礼拜四，风向呢会转为偏东北风，水汽会减少，所以天气也会慢慢的逐渐的变得比较稳定。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30%， 哇，这个几率有稍微比较降低一点点了，好好的享受阳光，早上有没有晒太阳，有没有把该洗的该晒的把它拿出来晒一晒啦。好，云真的变得比较开了，但是中午前后还是要注意哦，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了。气温来到了26到30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的。风浪的部分今天是西南转偏西风，平均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今天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补水防晒，都还是要做好。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今天礼拜五小周末，节奏比较轻快一点点，来听到作品 Ella 陈嘉桦的《爱像什么》。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unny， 这一首歌曲 You Make Me Sunny。这一首歌曲应该可以代表今天对阳光的致敬吧，对，就是 You Make Me Sunny， 今天是阳光的一天，那我的心情也很 Sunny Day。 下午的1:26，刚过27分了，带大家来关心的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好的，要提醒大家呢，经过我们市区台九线351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那在台九线的东49之1，好，在路口这边呢是有车种的分流，那也有机慢车跟汽车的相关引导跟指挥，好，要请您依照分流跟号志指示来通行。市区的施工路段呢，在中华路二段227巷的巷口跟中华路二段的巷口这边呢，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靠近国税局前有摆放施工的三角锥，也有在做相关的施工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提醒您放慢行车速度，注意啊现场的交通引导。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8。你的耳朵的轻快节奏，我没有要放过它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Leon Bridges， 这一首歌曲 Take It Over。待会1: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焦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疑似暗藏天九牌职业赌场，经警方搜证确认后，持搜索票到场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四名工作人员及18名赌客。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称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出入情形可疑，疑似暗中经营职业赌场。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掌握周遭人员进出状况。经长期搜证确认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华章派出所所长王竹瑜说：“
3: 警方当场查获负责人及工作人员4名及赌客18名，并查扣赌资新台币32万余元、天九牌一副、监视器镜头9颗等证物。全案询后，将现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移送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据了解，这处民宅是黄姓负责人特地租下经营，并采熟人介绍方式才能入场。警方表示，地下赌场除了涉及赌博犯罪，也容易衍生高利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也呼吁民众若发现住家附近有异常情形，也可以立即向警方反映，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遭网友诱骗投资虚拟货币，准备贷款新台币600多万元面交，所幸金融业者发现异状，立即报警。在彰化警分局员警耐心劝说下，当场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刺桐派出所指出，一名64岁妇人近日透过通讯软体结识男网友，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蛊惑，诱使投资虚拟货币，并安排到台中面交。妇人为了筹措资金，前往金融机构申办高额贷款，所幸业者察觉异状，立即报警。刺桐所副所长刘明勇说：“
5: 警方火速到场之后，发现该名女性妇人正准备办理贷款。”其金额高达新台币600多万元，还欲将全部之贷款投入虚拟货币。经远景研判之后，发现为常见之假爱情交友真投资诈骗手法。远景耐心劝说及解释后，李姓妇人终于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并对警方及时关怀及积极协助表示感谢。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若涉及投资汇款或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并查证，以免积蓄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1: 响应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与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嘉义市政府举办活动，宣告心理健康月正式启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嘉义市政府串联名人讲座系列活动及安心店家的心理健康照护等多元管道，将心理健康资源深入社区，呼吁民众有心理健康才有真正的健康。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卫福部每年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调查，自杀已于113年重回行列之一。今年1到5月资料更警示，嘉义市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通报率有升高的趋势，

0: 廖玉伟局长说，
1: 从卫福部的资料发现呢，这个自杀呢已经重返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了，也代表自杀防治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下于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呢，我们应该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个议题。
0: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心理健康月特别聚焦青少年心理，规划七场校园讲座与一场音乐会，协助学生建立情绪调适能力，呼吁民众若发现亲友或家人言语情绪异常，应发挥警觉，主动寻求专业协助。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1: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0: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1: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0: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1: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1: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3: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3: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3: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4: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5: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0: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1: 拒绝上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5: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 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6: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络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络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这一首作品《乌托邦》，下午的1:46，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宅交通网 FM 94.3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富冈南段的路段当中呢，154公里这边呢有配电的外线工程。好，那在这边呢，如果说经过这里有相关的施工引导，要请您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那也在预计呢，今天会完成施工。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在129.6到126.1公里，在这边呢要提醒您，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的速率如果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关心，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要提醒您，在台九线的315到316公里，在路段当中呢，因为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也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那在路灯的施工期间，靠近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呢，是夜间没有照明的，会有警示灯提示有施工的路段，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

另外来到了龙过脉台九线342公里271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段路当中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这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也有树木的修剪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49。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雨农跟同里之鸟一起合作的沙吼比来经过啊，下午的1:56。来看到在南回公路当中的路况，在台九线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来到了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工程在施工，施工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现有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另外来跟大家做一下预告哦，从下个礼拜三到礼拜四，9月9号到9月10号，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当中要来做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好，所以维护期间呢会管制南下线的双车道来通行。好，那所以呢从9月9号的凌晨12点过后一直到呢9月10号的凌晨5点钟，好，预计呢是有5个小时的这个消防设备的维护时间。管护的管制地点呢，在台九线426到437公里，包含了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的路段。下个礼拜三到礼拜四凌晨十二点过后，会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管制车辆禁止进入。那如果凌晨要出发的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请您改走台九务线行驶。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8。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天，景广的路况上天，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双向在372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路面积水，双向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9公里在富链桥平交路口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3: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2: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3: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哇，

0: 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3: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4: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听到的歌曲，这一首混音版本的 Dreams， 也是呢王菲翻唱自小红莓的作品 Dreams， 下午的2:23。好的，在第二个小时

是来做一些，比如说阅读啦，哈，或在家里就是待着，哈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待在家里面，哈啊，你会觉得说，好像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嘴巴哈脆康哎，对哎，就是脆口会抓，就想要呢哈吃一些就是小零食啊，想说哇这样子哦闷闷的，嗯，外面闷闷的，但不能够让心闷，所以呢，你就会想说，哎，好，至少可以有一些吃的方式呢，哈，来解决自己那个闷闷的感觉。好，其实呢，根据这个营养师廖心怡廖营养师提醒哦，他呢发现不少人呢，哦，下雨天呢，就是除了就心情比较闷之外，其实体重也有跟着增加哦。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是雨后的这个生活模式哦改变了。下雨第一哦，可能就是比较难让你呢去到户外啦哦，比如说如果你原本呢就有跑步的或者是户外运动的哈习惯的，那因为下雨的时候呢，可能就让你的活动量减少，那甚至呢哈出门的意愿也减少啊，这时候怎么样呢？进食的机会增加。好，那他也发现到呢，如果连续下雨一个礼拜呢，其实就很容易让活动量大减哦。比如说，包括像是上班哦，你就觉得哦不想要上班，外面湿湿的哈，心情不美丽。好，再来有可能买菜哦，或者逛街、运动等等，全部呢哈，同可能都会因为下雨而取消，变成待在家里或者是公司两点一线哦，这样子的日常走动的机会都减少了。好，那待在室内的时间增加，也比较容易。增加进食的机会。家里面哈，平常想说，哈，这个放在那边的零食、饼干、泡面，哇，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这一些啊，就是干粮，哇，这时候趁下雨的时候，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之需的时候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哈，你就想要吃一些些哈零食啦，再加上下雨天呢，你会叫外送，好，有可能火锅、炸物、面食等等高热量的食物呢，就比较容易入口了。下雨天，虽然说台风没有真的进来，不过呢，这样子连日的好雨，让你有台风天的感觉，对不对？好，这时候呢，你就觉得说吃东西，这时候呢就要来补充一些热量啦，哦，然后甚至在家里面你就觉得说哇，把这个当做消遣，或者是甚至雨天，哦，好久没有给自己一个奖励了。好，那这样子呢，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运动量减少，再加上大量进食，所以呢，好，这个体重的部分就比较容易增加了。好，那其实营养师也提醒大家哦，雨天可以掌握几件事情，就是呢，可以增加室内的活动，比如说像是做家事啦、走动啦、伸展、深蹲都还是可以的。然后三餐还是要均衡跟正常，每一餐呢都要摄取蛋白质、蔬菜以及适量的淀粉。好，那如果呢，这个就是吃完之后呢，也记得不要就是把零食呢，就是放在手边。如果真的想要吃的时候呢，你可以选一些，比如说水果类的啦，哦，或者是无糖优格。怎么讲中我在家里面吃的这些零食哦？我就在家里呢，因为前一阵子有收到那个奇异果，然后又去买了无糖的优格，就把奇异果切一切，好，加无糖优格，哇！这样子呢，饭后或者正餐之后来个优格加水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节目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十多亿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收入来源。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十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3: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2: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的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毅说，
4: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毅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2: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展开紧急追踪。远警从凌晨一路找到了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下，顺利的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凌晨3点多接获通报，梅花鹿现身和平路以及英德街口，但远警赶到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路影，只好沿着周边的道路展开搜寻。直到上午8点多，警方再一次接获通报，发现他躲在二圣路跟凯旋路口旁的草地。远警随即到场接获交通，并和动保处饲主一起围捕。经过一番耐心的引导，终于在上午9点45分成功把这一只深夜翘家的梅花鹿带回家。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5: 动保处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由于梅花鹿容易受到惊吓，现场先由警方配合协助维护安全，并由饲主进行引导，目前该鹿只已顺利捕获并交还饲主照顾。动保处提醒民众，如发现大型动物在道路上游荡时，不要自行追赶或靠近，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饲主也应妥善管顾动物，避免因动物逃脱而影响公共安全。
1: 另外，动保处提醒饲

0: 主，梅花鹿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但仍应妥善管理，若未做好防护让动物上道路，最高可罚15000元，也建议避免在市区饲养，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2: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3: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三步，离他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4: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6: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6: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一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6: 哈，董事长，你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5: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6: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3, 2, 1，
7: 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8: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7: 答错。
8: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7: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8: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7: 恭喜，答错。
8: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7: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副词，就是绝对的。Necessary 是形容词，就是必须的。Because I think 后面引导名词子句的 that 省略掉，所以从 it may 到最后的 their studies 这里是名词子句，而子句中 distract 是一个动词，叫做使分心，使某人从什么分心，我们就用 distract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But I do believe children should learn how to manage money so they can avoid financial problems later in life. 但我真的相信小孩子应该要学着如何管理运用钱财，所以在往后的人生才能避免财务问题。这里 I do believe 后面省略掉引导名词子句的 that， 从 children 到 money 逗号这边是一个名词子句。 Avoid 是避免的意思，Financial 是形容词，就是财政上、财务上的。最后的 later in life 指的就是往后的人生。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is something that， 这个 that 引导的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关系子句，来修饰前面的 something， 意思就是是怎么样的东西或事物。看一下例句， Money is something that drive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钱就是驱动了几乎一切东西的事物。再一句， It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t buy elsewhere， 这是你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东西。第二个句型， I don't really think that it is a good idea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我真的不觉得某人做什么事是好的。 A good idea 指的就是好的想法，就是好的。看一下例句， I don't really think that it is a good idea for students to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 我真的不觉得学生在读书时期赚钱是好的。再看一句， I don't think that it is a good idea to give all of the money to them，我不觉得全部把钱都给他们是好的。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arn， 动词，赚，赚得。Basics， 名词，基础，基本。Economics， 名词，经济学。Value， 名词，价值，价格。Make the most of， 片语，善加利用。Unless， 连接词，除非。Absolutely， 副词，绝对的。Necessary， 形容词，必须的，不可或缺的。Distract， 动词，使分心。Financial， 形容词，财务的，财政的，金融的。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这个就是打工哦。那通常呢，应该大部分的啦哈，这个同学呢，对，同学哈，在第一次打工的经验会不会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有的人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去打工。好，然后像呢，大学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在打工。 所以呢打工的经验呢诶有过吗？然后呢诶就是当时呢有没有人讨论过，或者说你有没有跟别人讨论过，或者是要打工的时候跟家里讨论说诶我想要去打工，然后

呢，我觉得想法是什么？好，那家人有没有赞同或者是提出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for students to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好，就是呢，哎，你觉得呢？哈，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哈，对于学生来说呢，如果说半工半读，哈，就是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 哦，这个就是半工半读的意思啦，哈，就是赚钱，然后呢 ，while 就是还一边，哈，一边的工作，哈，一边的念书，好 ，while studying 就是当他还在念书的时候，还要去 to earn money， 哦。好的，所以你觉得哎，半工半读啦，学生呢在念书的时候去打工是一件很好的想法吗？好，那当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对不对？我们还没有讲到说哎，真的要不要去做哈，这个想法就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不一样的想法怎么表达，然后有什么样的观点。好，第一个呢，他当然是赞同的啦。好，他说呢 ，Yes, I do think that is a good idea for students.To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 啊，他讲说呢，诶，我觉得呢，哦，这个样的想法呢很好， a good idea for student，哦，就是对，学生呢一边的工作一边的念书，哦，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to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 所以他后面呢基本上就是照抄问题，哦，所以呢他前面用正，肯定句，I do thinkThat 哦，就是 it is a good idea 哦，所以他用肯定句哦，然后后面照抄就回答完毕了，有一点点小偷懒哦。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反方有没有这样偷懒哦。好，他讲说呢，哎，这样子呢半工半读的想法很好啊。Money is something that drive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哦，他讲说呢，钱啊。就是一个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呢 ？That 哦，后面来讲了哦，解释原因就是什么呢 ？Drive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哦。我们来看到 drives 呢哦，它可以当做呢开车的时候就是开哈，哦，开车哦，驾驶这个动作。好，那如果呢你要讲说呢要驱使某人或驱动某人去做某事，好，所以 drives 呢哦也可以讲说是驱动哦，对，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这个使，哦，drives，哦，就是呢驱动的意思。好，所以呢他讲说呢 money is something that drives pretty much，哦，drives pretty much 意思是说能够驱动很多事情，哦，in the world。 好，他讲说呢，哦，钱就是万能的意思啦，哦，so it's a good idea if they are taught the basic of economic。哦，他要讲说呢，哎，其实呢，透过这样子的去打工啦，哦，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半工半读呢，也可以被教什么呢 ？The basics of economics。好，你讲说呢，哦，教到这个经济的基础，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什么呢？嘿，你有做才有得哦，要付出劳动才有所收获哈，哦。如果以前呢，哦，就有这个打工机呢，你就知道说，哇，真的是工作之后呢，才知道说每一个小时都在用钱计算，那你就知道哈，哦，我要就是怎么样子认真的来做事，才能够得到这个报酬。好，他说呢 ，If students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 如果呢学生啊半工半读的时候呢 ，they can actually learn even more about the idea of value of money。哦，他讲到说呢，哇，如果呢学生去半工半读的话，还可以实际上呢学到什么呢？哈，哦，更多什么样的东西更多呢？就是哎，这个钱真的价值哈，哎，哦，那个就是以前呢可能还不懂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哇，钱的来源都是靠爸爸妈妈。或家里的经济来源，然后呢都来自这个神秘的小口袋小钱包，或者是神秘的小卡，只要一插进去就有钱跑出来了，完全都不知道说钱从哪里来。好，当自己去打工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钱要赚这么不容易，而且呢他如果你要拿时薪去买东西吃，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以前吃的零食或爱吃的东西，买自己 要喜欢的东西，这么样的弥足珍贵啊，都是要用劳力换来的。好的，好，那他也会说呢，就是 how to manage it， 就是说你也会学着如何管理它，管理什么呢 ？money， 你会管理钱，所以呢，你半工半读，你就会知道说，哇，

这个钱的价值的、啊、这个取得不易啊，而且呢你会学得如何管理它 and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it、啊、而且呢会知道呢如何的、哦、就是好好的运用它 make the most of it、哦、就是、去好好的赚钱，好好的运用，做适当的妥当的运用。来来来，我们来听听看反方、哦、他讲说不太好哦。好，来 No 的人说什么呢？他说 No, I don't really think that is a good idea for students to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我没有觉得呢，你看又照抄了，对不对？我不觉得呢，学生啊，要半工半读是一件好事哦。Unless it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because I think it may distract them from their studies.哦，他讲说呢，哈，我不觉得啊，学生半工半读是一件好事，哎，为什么？除非哈、哦，除非呢，他有必要性，哦，就是 absolutely 绝对的需要，哈、哦、，necessary 哈、哦，就是说你有绝对需要，比如说，哎，可能家里啦，哦，给你的生活费啦，哈、哦，或者什么比较没有那么多，好、哦，还有你的房租哦，要靠自己，好，那你可能呢，啊、必须要半工半读才能够哈、哦，就是自己去赚房租或者是赚。生活费，好，那这必须要的哈。好，因为呢，这个站在反方的人觉得说，我觉得呢，如果说在学生时期呢就半工半读的话，有可能会怎么样呢 ？Distract 哦，就是会让他们分心啦，哦，就是会让他们呢在那个学习当中呢 distract 分心哈、哦，或者是分散注意力。好，所以有没有学到这个单字啊？哈、哦、，distract。好，但是呢，他说什么呢 ？But I do believe， 但是我真的相信哦 ，children should learn how to manage money。但是我相信呢，哈，孩子们呐、啊，应该要学着如何的管理自己的金钱 ，so they can avoid financial problem later in life。啊，他讲说呢，这样子呢，学会管理才能够避免掉之后的啊这个经济啦或财务的问题，在他们哦，就是往后的生活当中才能够避免掉哈、啊、这个财务或经济的问题。

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07集。好，今天的主题呢，就是 Do you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for students to earn money while studying？ 好，意思就是说，你赞成学生半工半读吗？好的，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非常经典的歌手 Dolly Parton。这一首作品 9 to 5。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50.1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路段，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

0: 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三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2: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3: 那今年债务我们予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嘿，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5: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6: 还有哦，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关。

0: 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啦，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呛辣红椒 Red Hot Chili Pepper， 这一首歌曲 Give It Away， 下午的3:15，就回到我们的京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啊发行的单曲啦、专辑啦、作品啦，有哪一些特殊表现的，好，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来把时间回到了1991年的今天9月4号，来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呛辣红椒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呢在当年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就叫做 Give It Away。 哇，那个舌头那个卷舌哈、哦，哇，饶舌打舌的感觉怎么这么厉害啊。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们呢5张的专辑，叫做 Blood Sugar Sex Magic。 好，这张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听说呢他们在专辑录制当中呢，前几个月呢就已经完成了这一首歌曲的创作了。那甚至呢主唱安东尼还把这一首歌曲呢来做填词。那后来呢这一首歌曲在单曲发行之后呢就很受欢迎哦，尤其当中的那个就是舌头打舌的部分啊没有打结哈。好，那也是呢就是登上了告示牌 Billboard 的现代摇滚歌曲榜当中的冠军榜。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们 Red Hot Chili Pepper 呢第一首的冠军单曲，在1992年，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进到了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当中的这个榜单里面。那在英国呢也是站上了9名的排行榜。1992年呢，这一首歌曲还曾经获得了葛莱美奖。那后来乐团呢，也是常在演唱会上面唱这一首歌曲。2014年呢，在第48届的 Super Bowl 超级杯的这个表演上面呢，也是演唱了这一首歌，就可以知道这一首歌曲对他们的意义来说，真的是非凡啊。

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往后来到了2006年的9月1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现在也是天后等级的哈，当时从女子团体当中单飞。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是他第二张的作品，刚好在他那一年的生日发行，2006年9月4号 ，Beyonce 的这一首专辑《B Day》。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eyonce。 好的，在2006年9月4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就叫做 B-Day， 首播的主打就是这一首歌曲 Deja Vu。好的，当年呢，原本哦，这张专辑是预计呢在2004年发行，作为他的首张的个人专辑的。不过因为那时候呢，还是啊、这个女子的团体哦，田明真女呢要录最后一张的专辑，还有呢，她当时也是要拍哈、这个电影《追梦女郎》哈、Dream Girls 啊的这个电影。好，那当然呢哦，所有的专辑的发行呢都被延迟了。后来呢，一直到2006年，这张专辑呢才完成了制作，后来才发行了。专辑一发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哦，他的那个歌曲呢都是缔造了非常多的经典的。好，甚至呢还获得了多项的奖项，包括了第49届格莱美奖最佳当代 R&B 专辑奖。这张专辑呢在美国也是拿下了多白金的认证，甚至统计全球的销量到2013年超过了800万张。首播主打歌 Deja Vu 呢在美国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最高排名第4名。再来听到呢这一首歌曲，也是他第4首的冠军单曲。有没有喜欢这一首的转音啊？Beyonce 的作品 Irreplaceable。

好的，在专辑当中呢，还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哦，包括呢也是有抒情的作品哇。另外一首歌曲呢，就叫做《Listen》，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很多女性哦心中的心声哦。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这个电影的原声带当中的作品哦。好，《Listen》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啊，真的是唱出了那一种就是哎。不只是我要听话，你也要好好的听我说话吧，那种感觉。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9年的9月4号，来听到的是我的爱团，要去高雄，宇宙人，要去高雄，当年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就是宇宙人同名专辑。

有没有觉得很可爱啊？当时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放克的节奏呢，爱上了他们。宇宙人在当年发行的第一张的专辑就叫做《宇宙人》，同名专辑。专辑当中呢，一直到现在他们成军20年左右了哈。哇，这个歌曲呢，到现在演唱会当中呢，他们还是会演唱哦。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像是《荷尔蒙爆炸》啦，还有这一首《要去高雄》，一定是要唱的哈。还有呢，《夜来夜香》，以及呢。这个嘿，还有呢摔跤选手你来，还有另外喜欢的就是他的隐藏歌曲 So Far So Good， 还有这一首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作品。充满了跳跃的节奏跟电子的 keyboard 旋律，宇宙人的花花。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好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跟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的万里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而台铁的深澳还有平溪线下午四点前则是停驶。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李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3: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2: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欧洲和日本合作执行的贝皮可伦坡水星探测任务，在历经八年飞行超过100亿公里之后，正式进入棘手的抵达阶段。相互连接的两具探测器三号成功脱离一路推进他们的转移模组，预计11月21号进入水星的轨道，并在12月份分离到不同的轨道展开研究。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今天是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以及青年参与等面向进行交流。吴怡妮的报道。
4: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4: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警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响应九月国际失智月，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十亿乐园举办了成果发表，十位失智的长者透过音乐、艺术创作，还有亲自泡茶品茶，展现非药物照护的成果。周佑谦的报道。
6: 一壶茶看似平凡，对失智长者来说，却是找回熟悉生活角色的重要一步。医疗团队走进了社区，透过认知促进、运动及社会参与，陪伴长辈维持生活功能。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说，
7: 失智的问题啊，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需要我们国人全部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能接纳它，这样子每个人的失智就不会恐慌，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祥和失智友善社区。
6: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十亿乐园以失智长者的个别需求为核心，协助长者稳定情绪、维持生活功能与人际互动，从医疗端走进社区，不只是照顾失智者的症状，更可陪伴长者保有生活中的角色与尊严，让失智者、家属、医疗与社区

0: 共同成为支持彼此的力量。经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特别是头城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北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而连日的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9度，中部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会给你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没车的时候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4: 未来应车过马路，因着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着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因着需要停下，等时间有来的时间让行过去，
5: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哇，出村了，
7: 王宝钏啊，
8: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这欢喜。
6: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诶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7: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还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9: 水某诶，我回来啦！
8: 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9: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来挂回来咯。
8: 哎呀，原来是诈骗！
1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1: 来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这只什么
12: 手机啊，
11: 想要找人开讲，
12: 给他打
11: 找艾琳，
12: 尽量给卡
11: 开车无聊，
12: 赶快改卡
11: 卡，我带你卡下哦，不用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算平板电脑，不敢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12: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1: 哦，
13: 喂，你敢有通去摕钱转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11: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12: 好，阿爸，你敢骗？
11: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2: 对。
14: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5: 我一接到你就被忘了呼吸 ，Baby sit down please 坐我这里。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IC Ball 冰球乐团。
16: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18: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9: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7: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 Imagine Dragons， 他们在2012年9月4日发行的首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Night Vision。 刚听到的歌曲呢，也是他们专辑当中的作品，就叫做 On Top of the World。 小的3:42，好的，这张专辑呢，在当时呢，美国 Billboard 的百大专辑榜上面呢，第一个礼拜的销量呢，就超过了83,000张，最后呢，是拿下了800金的认证，甚至呢，也在 Billboard 另类专辑跟摇滚专辑榜上面都是拿下了第一名。这张作品呢，也是在2013年美国的销量成为第四高的专辑。单曲的部分呢，哇，讲到了这个首发的单曲哦， It's Time 呢，其实在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上面还有第15名。那后来呢，也有像 Divin 啊，这一首歌曲也是在流行歌曲榜上面排名第一，百大单曲榜上面排名第6。

下午的3:43。好的，现在看到窗外的天色呢，稍微阳光比较和煦了一点点哈，还是有早晚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要注意。好，外出的话呢，等一下出门还是要带雨具哈，以备不时之需。那行经各个路段啦，甚至是山区道路，都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路况的资讯整理给您，来到了我们台东市区，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到353公里道路当中呢，已经有这个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是有车种的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请您经过的时候要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继续来到了市区的施工路段，在中华路二段227巷以及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当中，好，这边呢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在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国税局前也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要请您注意。

行车安全，放慢速度。那前方呢，如果看到道路已经有摆设施工的交通管制了，要变换车道的话，请您呢依照现场的管制指挥，那也要提早打方向灯来行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在海岸线当中富冈南段的路段呢，这边有相关的施工。好，那如果经过这边有看到三角锥的摆放哦，那要请您依照现场的相关交通的引导来行驶，变换车道要记得打方向灯。来到了东河乡小马路段，在这里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 129.6 到 126.1 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台九线315到316公里路段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好，那在经过了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当中，要提醒您，路段呢因为在做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施工，所以施工期间呢是没有照明的，会用警示灯来提示施工的路段，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夜间行车或者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要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注意行车安全咯。荣过脉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占用双向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Troy Sivan， 他在2015年9月4日发行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他呢收录在第四张的专辑《Wild》当中的同名单曲。You were trying to wear me down.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roy Sivan 这一首作品 Wild， 好，是他在2015年发行的这一首单曲，下午的3:51。继续来看到道路的交通资讯，在南回公路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路段呢是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好，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南新路段在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施工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现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三个路段都要记得打开车头灯，没有开车头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哦。

0: 好的，继续来看到南横公路当中出来桥路段台二十甲线在零公里17到940公尺由乙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占用双向车道来做施工，那这里是半半的施工方式，机动管制放行。哎，不好意思，3点53分，你几百啊？
1: 嘿，收到，我较紧的，用装的。
0: 看到我灯暗了，马上就是进来这样子。
1: 嘿，今天天气好好，所以明后天应该不错吧？
0: 明后天好像雨会越来越少一点点，
1: 少哦。
0: 对，但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好像看那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是山区的部分还是有局部的下雨
1: 啊。我想去登山說，说、想去资本
0: 买
1: 森林游乐区，
0: 你可以去泡温泉啦，但森林游乐区先买
1: 啊，真的、哦。
0: 因为昨天，对，就是昨天我就是到家的时候，我想说哇，可以就是悠闲个煮个晚餐，准备晚餐。结果刚刚我刚才对你啊，就马上震了一下。
1: 什么意思？
0: 地震呢、
1: 啊？真的、
0: 哦，真的啦。
1: 可能我太大颗哈，啊，我当时在挡着，拢无感觉。
0: 没有，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专心做事或在移动的时候，很难知道说，哎、到底就是有没有地震这样子。
1: 有时候会头拱起来，我想，可能是自己
0: 低血糖吗？你说这样子吗？
1: 我从来不会想说是地震。
0: 我以为你是说就是低血糖这样子
1: 哦，所以真的有地震，
0: 有，然后好像后续还有就是余震啊，就是稍微震了一下，
1: 所以这还是也是不适合去山区道路，因为一震可能，因为前几天含水量够高了，
0: 对，
1: 一震可能就滑落下来，
0: 对啊，就是你不是人滑落，
1: 山坡，
0: 不是，对，山坡，对，就是道路啦，土石泥流的部分还是要特别注意 哦，尤其好像看到那个我们的路况群组当中有在通报说，可能在南横当中啦，还是有一些落石的讯息，所以

0: 是以单身安全啊，以安全为要 啊。如果你要在就是边边泡温泉也是可以啊，
1: 泡温泉可以就对了。
0: 对啊，我觉得这时候其实还蛮适合泡温泉的、欸。
1: 晚上吗？
0: 对啊，因为下雨过后你没有，我跟你讲，下雨过后那个湿气，对不对？哦，
1: 冒汗一下。
0: 我们前几天不是在讲说人也要除湿吗？
1: 啊、对哈、哦，
0: 对啊，
1: 也可以泡脚就好了嘛。
0: 可以可以，
1: 对不对？就是让自己冒汗，下面泡，然后上面冒汗。我告诉你哦，还有那个不管是在、日本有那个泡汤之外嘛，它还有那个煮水蛋，不是水蛋，
0: 煮水蛋。
1: 温泉蛋
0: 吗？水蛋，
1: 温泉蛋跟我们一般在家里煮的水煮蛋，味真的就不同了。
0: 有一种硫磺味吗？还是温泉味、
1: 香味？对，
0: 香味，
1: 香味，真
0: 的，
1: 温泉的香味。
0: 哦，
1: 差很大，真的有差。哦，你这两天放假，你去日本煮一下蛋。
0: 哦，我想说你叫我去日本唱水米耶，就是去
1: 泡脚就好，泡脚，
0: 泡脚就好。可是我真的还蛮想要去日本那附近，就是泡泡温泉，因为好久没有就是泡热水了，那是要就是小小泡一下，除湿一下啦。
1: 说的也是、哦、
0: 对，然后就是最近湿气还是比较重，对啊，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要注意，
1: 僵尸爬爬照。
0: 对啊，就是像刚刚姐姐讲的，就是如果是这样子，在家里泡泡脚，我觉得这不错，
1: 可以切姜。
0: 对，姜片，
1: 对，
0: 然后
1: 姜应该也可以煮一煮，然后再把它倒到洗澡间，
0: 然后再滴一点麻油，就变成麻油猪脚。
1: 我是老鼠，所以麻油老鼠，
0: 麻油猪脚那麻油滴咖，开玩笑啦，
1: 那是猪的卵，
0: 那个没有没有没有要让大家当配料啦。好啦，你就在家里面用姜片就是泡热水就可以，或者是有简单，因为像现在家里大家有的可能会有一些精油，我觉得用精油的部分也不错，对，几滴一两滴其实就已经很香了哦。门雄怕胜，好，好啦，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你喽。谢谢，拜拜。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呢，在我们的梅山口到山阳的路段，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当中，今天礼拜五有开放通行，但是要注意呢，放行的时间直到下午两点为止，在管制路段当中的提醒您，五点之前要离开。的确，看到立道路段台二十线174公里有边坡刷坡广盐酸的施工作业。好，那在这边呢，今天礼拜五三点过后呢，已经是有开放通行，那现场也是机动管制的，要提醒您配合现场的管制通行，以测行车安全。碧山隧道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修复工程，机动管制放行。雾路到新武路段179到195公里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丽园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当中有机械刷坡跟坡面的工程施工，那在这边五点之前都是在现场15到20分钟管制放行一次。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3点58分。好的，谢谢大家，礼拜五下午3个小时的陪伴啊，你陪我，我陪你有路况资讯陪伴大家。那也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带个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啦。待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好的，那周末假日愉快喽。

中，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许多铁片掉在外线和辅助车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先前将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7.8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4.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内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雨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今天天气算不错了，希望大家呢好好的珍惜。像早上呢，雨芬有到这个外面去运动哈，已经一个多礼拜下雨的情况，都会给自己一些借口。啊，今天落雨，我不要去。今天落雨，结果每天都落雨的时阵哦，得给家己讲哦，袂使呢，安尼。好像身体都有一点僵硬了，所以呢就连续给他每一天哈、就算是下雨还是会带个小雨伞哈、就觉得还是有运动真的身体还有精神上会比较舒服一点。

0: 来我们关心一下一周的天气，因为今天是礼拜五，今天是四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的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明后天六日，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礼拜一二，下个礼拜一二，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原则上是下午比较容易，或是山区比较容易下雨，那么六日感觉好像比较好，但是礼拜一二还是会再次的下雨的情况啊。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关心一下路况。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走过槟榔外环路段的这个新开辟的道路？好，现在已经开通了，不过在台九线跟东四九之一的路口是采车种分流，机慢车还有汽车要一号至十字来通行。另外在市区施工路段，分别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衡阳路93号前以及中山路的国税局前都有管线的埋设工程。另外台11线的部分富冈南路段，这里办理电线的工程，占用了北上车道，单线双向人员管制，供对向的车辆行驶，麻烦配合。提醒在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的埋设工程，路灯施工期间，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该以警示灯来提醒施工的路段，请用路人小心谨慎的通过。台九线342.2到342.3龙过脉这里，还有342.7到342.74边波采海修复工程，占用了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星期五，梅山口向阳是开放通行的，今天到5点还有52分要离开管制站。台20甲线的0.017K到0.94K 出来桥，这里有配电管线的工程，占用了双向车道，施工期间是半施工，机动管制，麻烦大家行经时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那么在5点之后会恢复正常通行，还有52分钟的时间。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辛晓琪，《相信爱情》。好，一个预告的路况，9月9号星期三，9月10号星期四，三四办理草埔森永隧道的例行消防设备维护，那么会管制南下线的双车道，管制的时间是晚上的12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那么预计有5个小时，9月9号

礼拜三的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以及10号礼拜四晚上12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管制的路段在台九线的426.7到437.6，含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安朔高架桥。那么设备维护的期间，草埔森永隧道南下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入。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要提前改走台九五线。听到歌声来自于陈升的《糖果人》。

哦哦哦哦哦。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9了。张文琪，女王不败，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这几天的天气比之前几天还稳定一点啊。那但是下雨的几率还是颇高的，尤其山区道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保姆受雇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为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于男婴的头部遭到了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为是过失而获得了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照伤害致死罪来判

0: 刑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这名70多岁保姆8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6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乳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新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最近陆续入住了宿舍，但是宿舍环境引发了讨论。学生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比照居住正义以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来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3: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4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偿；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2: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 70%， 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还有绿趋势的四大主轴，在今天邀集了产官学研交流3年来的近邻科研成果。农业部长陈俊济期待能够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能够在碳排放量有断崖式的下降。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5: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4: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主要在北边有偏北风、南边有偏南风的环境底下，南北风交汇，因此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以及永

0: 南以及东北角出现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降雨的情形其实到了下午之后还是比较持续，只是强度上有稍微减少，因此到了今天下午晚上还是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降雨。而至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午后的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如果今天傍晚晚上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备用。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台风或者云系的影响，但是明天的环境风场是比较偏北风的，主要的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迎风面的地区。降雨的情形大概是以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强的短延时强降雨，不过整体累积雨量在大台北地区还是相对多一点点，而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点局部降雨的情形，只是说明天除了桃园以北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是以午后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来到30到32度，部的高温大约是20到30度，而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5到26度，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不过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在一早如果看到阳光的话，还是有稍微比较感觉闷热的感觉。而此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马祖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可能浪高都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会有局部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至于今年第23号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其实明天它会有稍微向南缓慢的移动，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不过主要在周日都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而后续会逐渐的向北转，然后逐渐的减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OK， 臭皮匠陈小春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42了。目前在台20线上，梅山口向阳还有18分钟就要离开哈，就是要离开梅山口的管制路段啦、啊。好，提醒大家还有杂离婚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的425到425.1南线路段，这里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4:42，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2: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3: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说到警察，你想到的是什么？是严肃的治安维护，还是分秒必争的打击犯罪？但在台东的池上，这里的警察有点不一样，除了肃贪防诈，他们还得负责找猫找狗，甚至是帮村民找走失的牛和鸡。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夜晚，当时一位陈小姐心急如焚地跑进池上分住所，她不是报案被诈骗，而是丢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一只走失的狗狗。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件小事，但对于饲主来说，那是一种心碎的焦虑。那天晚上，这只狗狗竟然冲破了两道栅栏，消失在池上的夜色里。我们来听听池上分住所的林威豪警员怎么说。
1: 那一天晚上，陈小姐到派出所的时候，情绪其实非常低落，然后眼眶泛泪，就是一直担心狗狗会不会发生危险，就是很仔细描述狗狗的外形啊，然后个性啊，说他平常很黏人，不太可能自己乱跑。
0: 为了帮陈小姐找回狗狗，池上的员警们并没有把这当成闲杂琐事处理，他们启动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池上防护网。
1: 因为他不见的地方是在池上庆丰村，所以我就在他们庆丰村的群组里面打了一小篇走私文样子，然后请村长啊，还有有在那个群组里面的各位村民们帮忙注意一下这样子，然后村民们也都回应我啊，就是好，我会再帮忙注意看，然后村长也很热心帮忙啊，村长也有回复我说他刚好在散步，可以在村里面帮忙看看这样子。
0: 就在大家翻遍小镇全面搜查的时候，没想到几个小时后却迎来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这只聪明的毛小孩竟然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1: 替那个陈小姐感到开心啊，因为她来的时候是真的很

0: 高级的感觉啊，而且他眼眶泛泪啊，就是快哭快哭的。其实我们是真的很替他感到开心啊，是很美好的虚惊一场啊。
1: 狗狗最后虽然是自己回家的，但对警察们来说，这份焦虑的缓解就是最好的结果。对于许多在都市服务的警察来说，每天面对的可能是开不完的罚单或是复杂的刑案，但在池上，林威豪警员的工作生活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跨界任务。
0: 找狗狗啊，找猫啊，其实还蛮常见的，常常就是关心独居老人啊，牛不见的也帮忙找过，那种鸡不见的也帮忙找，还有找过鹿的。
1: 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小镇的动物守护者，对吧？不过这种特殊的警民关系正是池上最珍贵的日常。对于刚从警校毕业分发到这里的林警员来说，这样的生活跟他原本想象的警察职涯有什么样的出路吗？
0: 我以为警察就是变得越来越有种全民监视的感觉，但是其实在池上真的很有人情味。就算你穿上制服啦，但其实大家看到你都还是把你当池上的一份子这样看待。很多店家或者是村里长或者是村民们，他们其实都很乐见警察，可能我们巡逻经过他们都很热情的打招呼，就是不会有那种隔阂感。我很喜欢池上人情味。
1: 有人情味的小镇不代表工作就很轻松。林警员分享，在他刚分发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场让他刻骨铭心的考验，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寻人任务。
0: 我刚分发来第一年的时候有遇到协寻失踪老人的，那是很特别，他是出门散步，然后他可能有点失智的情况，他从早上出门然后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家，所以家人就很着急，晚上的时候就跑来派出所报案。我们一接后报案就开始动员能用的警力，老人失踪再加上有失智的情况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能用的警力都用上了，然后大家分开找，开车找，骑摩托车找。那一阵子大家其实都精神很紧绷，因为阿公一直都没有被找到，然后我们后面还用了手机定位啊，然后定位出他的手机最后在哪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就从那个范围再扩大寻找。
1: 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那份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对工作的要求，更是因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的心也跟着越来越沉重。这场长达近一个星期的煎熬最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呢？
0: 过了快一个礼拜，是终于在布里那边哦，就是池上隔壁了，布里的一个竹林里面找到，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在人找到之前啊，就是压力很大，再加上越找有点越灰心了。这件事之后让我觉得我们在找一个失踪老人不只是找这个动作而已，我们还要承受可能家属来的压力，然后经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要那么轻易说放弃，因为我其实找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了，基于工作我还是继续找，结果最后找到了，真的很开心能够找到阿公，而且人都还平安，这件事情真的激励我很多，也让我对这个工作改观很多啊。
1: 从找狗、找牛到找人，我们在林警员身上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执法权威，而是一颗愿意为这块土地负重前行的心。这些小任务一点一滴筑起了他在警察生涯中最坚实的使命感。感谢林警员带给我们这段深刻的故事，也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人民的警察们。我们下次见。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OK， 我要你好好的。听起来呢，这群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马吉哈，彼此都要为彼此好好的。不晓得您自己有没有所谓的这么好的好朋友哈？其实不一定说是要是男女朋友啊，男生也有男生的马吉，女生也有女生的马吉，当然男女也可以成为马吉。哎，主要就是彼此的这个心意相通哦，然后彼此对彼此都有互相加油打气的一个原则之下。其实像我也是一样，有几个像很合得来的朋友，然后呢也不需要每天或是常常的去联络，但是通常就是会在一阵子里头，其中一个就会邀约，然后大家就会暗赞暗赞，就是约时间一起出去用个餐啊，或是聊聊天啊，运动一下等等之类的都可以哦。我觉得不一定说每天都要

0: 腻在一起才叫默契，而是那种心有灵犀，然后我把你当成好朋友，你把我当成好朋友，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解决的话，我就很主动的去协助。像我的好朋友呢，最近哈，他的门的派气呀，群组里头哦，就很多人跑出来说：“哎、欸，你这个是需要什么啊？不一定要换啊，先我们处理看看。”哦，我就觉得哇，好强哦！哦，虽然我们都是一群女生哈，不一定，所以不能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现在多元，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啊，不一定说男生就是要做丑档，女生就是要做挺扣哎，这样子哈。反正就是依照每一个人的个性，还有每一个人喜欢你所学的，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哦。那只要有心，那我们这一群麦吉呢，哦，就是那个好朋友他的门坏掉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要花一笔钱了，我必须要去把我的这个门换掉，因为派气也没再关。”然后其中一个好朋友他就说：“哦，你要拿去买哦，哦这门因为它是铁门，你不要把蛋丢去哦。”然后他就回说：“不会啦，我至少也是以物换物，以物也就是回归给那个我要买门的那一个老板啦，让他去估嘛，说啊我就换旧的换新的，这样看多少钱。”好，另外就有好朋友就跳出来说：“哎呦，我帮你看看啦，你去买那个什么油，会不会是因为哦？”太久了，生锈了，然后我帮你处理看看，可以的话你就可以省一通啊，这样。然后好朋友就说：“好啊，那我们试看看。”然后其中另外一个就把那个油，因为不晓得要用什么油，然后其中一个就上网去查，哎，就把那个油给PO上来。我说：“啊，对，就是这个。”然后呢，他们就约一约，就说：“好，那约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去帮你用门。”然后他就煮一摊请大家吃、啊、因为我那时候 那个时间我比较没有空、啊、所以我就没有呼应、啊、我觉得这就是好朋友、啊、也不一定说、哦、玉芬没有出现，玉芬不够意思，他们也不会这样想、啊、反而就是 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啊、我就在外面给他们拍拍手加油打气，所以也不会说哎。去怀疑说，哎，他就是那个、哦、不愿意参加，那个就是假勤课做哎假哎那个台语怎么讲？假什么做勤课哎假货做勤课是不是？台语有一个俚语，就是哎他就是挑好的去做啊，像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哦、他就跑得远远的，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像我们这一群麻吉呢，就是他有空。我就赶快出现，我有空我就赶快出现，然后他很忙，他没有出现或是没有站下，就知道说他很忙，他在忙他的事情，也不会因此而讨厌他。哎，我觉得这就是骂起，所谓的骂起就是这样，我要你好好的。那当这几个当中有一个有麻烦了，其他人就可以协助。那当然我们也会去想说，哎，这个部分呢我可以协助什么，如果真的我没有办法协助的时候，或是说、啊、我真的有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欸、至少另外找其他人来帮忙这样子。人生夫复何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好朋友一个两个，其实就非常足够了。那我也有 很多的好朋友，就是他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络，因为各自忙自己的，但在某比如说生日的时候啊，或是某些、特别的日子，他就会突然来一张卡片，不然就突然来一个水果等等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哇，就感情都没关系记得、哦、来五点整点对时，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蓝白42公里竹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423.8公里，在南州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62.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3.3公里顶经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武交流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了，在路程进程大家可以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东西哦。
2: 小美，我跟你说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候发现说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的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家的人和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不可以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都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3: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4: OK， 目前在海端的台二十甲线0.017K 到0.94K 出来路段呢，这里是之前有办理管线工程，目前已经恢复通行。

时间来到了5:12，健康玻璃哉，减重明明就努力耶，体重却停了呀。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比如说你在减重哦，头刚开始的时候呢，哎，可能哎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比如说你减了1公斤，然后就一直维持在那里，明明跟平常运动还有这个吃饮食的关系都维持，但是为什么体重就是不再下降呢？减重医师就说啊，门诊常见的减重瓶颈，提醒体重卡关，不一定是做错，可能是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了目前的减重方式，所以可以透过碳水循环搭配运动跟休息来调整饮食安排。卡关，这个营养师哦说不用天天运动，运动很重要，但身体也是需要休息跟修复了。就像举重，重训 你不能天天重训，肌肉会受伤。你应该是重训一天，休息一天，让肌肉恢复跟休息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营养师说一周安排2-3天的运动就可以了。像我是135，24，我就想说，24我也可以练这个重训。然后135去运动，就户外运动这样子。他说第二呢，就不要吃太少，吃太少让身体处于饥荒，进一步降低代谢，保留脂肪并分解肌肉，想要瘦下来瘦得久，代谢状况很重要，甚至至少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第三，不要把低碳日拉得太长，低碳一周控制在2-3天就可以了。长期低碳容易影响甲状腺，也可能会伤到裂肌肉，让基础代谢率下降，之后一吃碳水反而更容易复胖。再次的提醒，如果安排所谓的低碳日，不要在这一天进行运动。他说呢，低碳日时体内糖不够使用，这个时候又运动，身体就需要拆解自己的肌肉来燃烧，反而把辛苦练起来的成果消耗掉。低碳日真正的角色是帮助把储存多余的糖清空，为下一次高碳日做准备。如此一来，吃进去的糖类才会优先进入肌肉，而不是囤积成脂肪。这很重要。如果您现在刚好是减重的瓶颈，可以周一周四是低碳日，让身体修复，然后呢低碳日记得不要运动哦。第二周二周五进行低强度活动，像是快走啊伸展，搭配中碳饮食。礼拜三到周末安排运动日，搭配高碳饮食。如果已经很努力减重却不如预期，不是自己不够好，而是你换个方式让身体重新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刺激，

减重不需要害怕碳水，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不知如何去安排如何的碳水哈。所以其实减重不是那么简单啊，也是要一些专业哦。所以希望大家配合专业，然后选择一个适合你减重的方法。来欣赏黄玠《最好的朋友》。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

0: 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1: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0: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1: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0: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1: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高潮又迭起，反复走到了停止期，温柔不联系，不小心变闹剧，沉默的歇斯底里。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

0: 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0: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九月四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警大队网络巡逻，发现直播平台疑似出现改造枪支，巡线锁定两名男子，并在北屯区将人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冲锋枪及手枪各一把。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男子在抖音平台直播，过程中展示疑似改造枪支，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透过比对直播中的行车街景及调阅路口监视器，锁定37岁徐姓男子及43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表示，江姓男子平时以直播贩卖佛具为生，9月3号凌晨在直播中亮枪并出现恐吓言语，引发社会

0: 关注。
1: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于9月3号晚间与台中市北屯区查获徐南等两嫌盗案，并当场查获改造冲锋枪、手枪各一把。全案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恐吓公众危安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0: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将持续追查枪械来关共犯，防止危险枪械流入社会，同时强化网络巡查及科技侦查，全面防治暴力及枪械犯罪，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升准，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就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请听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上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2: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中台湾一日生活圈人口超过700万人，交通往来密切。台中市政府今天举办9家防治跨县市联合倡议，邀集7县市共同响应，宣示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陈云涵报道。
0: 台中市政府透过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提出拒绝酒驾倡议，获得彰化、南投、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及新竹市响应，8县市共同表达拒绝酒驾的决心。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春表示，台湾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我宣誓 2.0 今年适逢10周年，结合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推动跨县市联合倡议，政府与民间共同建立酒后不上路的社会共识。
4: 今天参与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的8个县市，谢谢大家，我们共同一起来宣导。我想公司合作，把这个不要酒驾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各个角落去哦，让民众知道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绝对不要酒驾哈。
0: 交通局表示，8县市将透过跨域合作及多元宣导，鼓励民众酒后选择代驾、大众运输、乘车或请亲友接送，并勇于劝酒。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跨县市合作，深化交通安全意识，让拒绝酒驾成为全民共识，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以及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5:44，台九线的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路灯施工期间，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这里会没有照明，该以警示灯来提醒施工的路段，请行经该路线的朋友谨慎通行。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

前在大学医学院参加医学教育 研习会，议员分享真实的故事，讲述在某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中，有一名考生开心地表示希望自己未来可以成为一位外科医师。评审委员问他的原因，他说，记得以前在上生物课时，最有兴趣的呢，就是解剖青蛙的那一堂课。评审委员接着问，可否请你说那一堂课给你什么样的收获呢？那位考生兴奋地说，我对啊这个主题很有兴趣，所以很快地把青蛙给解剖完，剩余的时间我看到其他组的组员有许多人怕血不敢动手，我就过去帮助他们，而这也让我自己多学了很多的东西。评审委员翻了翻他的生物成绩明细，接着质疑他说，你说的是实话吗？我们看过你的生物成绩，你那一堂解剖的青蛙课几乎是全班最低分的，你怎么解释呢？那位考生豁然地说，因为我帮助别组帮到最后，经验就越来越多，也做得越来越好。然而解剖我那一组的青蛙是第一次动手，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啊，反而被我帮助到的 那些组分数都很高，而我们自己那一组的分数啊，反而变成最低的。考试的结果公布了，他果然被录取了，几年以后也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外科医师，证明当年评审委员选择是没有错的。而事后入选评审委员回顾这个案例，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在学的分数也许不高，却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而重要的是，当他看到那些受过自己帮助的人最后分数比自己高时，并没有心怀不平，反而是祝福的。对，这样的胸襟相当难得，所以在入学时击败了许多好学生。当一个人成功或看似平步青云时，很多人问，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他得到上级的赏识啊？为什么他这么幸运啊？时常愤恨那些看似比自己差的人，最后却比自己成功，进而不平地问，我明明什么条件都比他好，但为什么成功的是他呢？这也是许多人的自我盲点。就像那位最后被录取的学生，他解剖青蛙的成绩是全班最低的，然而却被录取了。他的同学里一定有许多人看着这表浅的分数不平地说，为什么会是他呢？我的分数明明比他高啊， 为什么不是我呢？然那位考生确实有许多分数以外的价值跟人格特质，是其他考生所没有的，这也是成为一个大气的成功者所具备的条件。就像刚才分享的，他并没有因为其他同学的分数比他高而挫败，反而会认为说，因为让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所以每一个学生每一组他的分数是越来越高。很多的时候，一个人成功或平步青云，往往不是因为肉眼看见的肤浅因素。他们的生命之所以充满祝福，其实往往都有某些被赐福的人格特质呢。

5:58，接下来欣赏罗志祥《秀美啊美啊》，稍后进行整点对视。今天是拜个，我们要在拜了礼拜，可能也有下雨的状况啦，也希望大家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一下，不要淋雨了。那么目前台九线342.2到342.3龙过脉，这里的施工已经休息了哈，5点就已经完工了。

0: 好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点。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9到160公里之间，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圆山到东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4.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南下过竹山交流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燕巢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仑路口匝道有铁棍，就是往南到29.9公里大园交流道掉落钢索。台66线双向18.2公里，在平镇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叮当吴若希所带来的《谈恋爱》。时间来到6:13了，好，我们接近晚上了，在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的埋设工程。路灯施工期间，在台九线的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路段，这里是没有照明的，该以警示灯来提醒施工的路段，请行经该路线的朋友谨慎通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OK， 片寄凉太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了6:18。用心做好民众的每件事，县长表示，8年慢经济让台东成为了品牌，携手绽放台东蓝。东岸电竞人文网咖七楼列为禁烟场所，10月开始全面禁止吸烟，违者最高罚10,000元。一个拥抱重新连接家的力量，台东社会安全网陪伴家庭走过艰难时刻。全台公庙跨海齐聚绿岛，向海行海岛巡福记9月18号起航，跟着妈祖向海而行，海上巡境全岛绕境与星光晚会串起3天2夜海岛盛典。水稻百倍飞虱密度攀升，台东农改场呼吁请农友加强巡视以及防治。连续好雨过后高温高湿，请农友加强施加病害防治。好，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向海行海岛巡福记活动。当妈祖跨越海洋到了绿岛，一场属于海岛信仰跟人情的相聚也热闹的登场。大树慈后宫向仔妈携手绿岛天后宫，号召全台公庙参与2026绿岛宗教文化庆典。那么在昨天呢、晚上，天后宫举办了记者会及启航典礼，正式的公布今年的活动主题还有系列的内容。在18号、20号绿岛登场，透过宫庙交流、海上巡境、全岛绕境、文化展演以及地方巡礼，来自于台湾本岛跟离岛的信众相聚绿岛，也邀民众跟着妈祖脚步走进聚落以及海风、香火跟人情交汇之间，去感受一下绿岛不同于观光印象的地方文化还有生活风景。OK， 那么为了让这个信仰跟岛上的日常生活产生更多的连结，今年的庆典

巡抚延伸到地方店家跟景点，9月18到28推出限定的海岛吉福神，民众到合作店家消费完成指定的活动，就有机会获得金绿岛天后宫妈祖祈福加持的这个吉福神，有21款的配色哈。好，同步也推出所谓的向海行吉福巡礼的海岛吉福卡，以妈祖赐福、绿岛灯塔、朝日温泉、渔船起航、白色恐怖纪念园区、海浪祈愿、海马游通、星空海岛等设计8款主题的图样，有750张限量。另外也引导游客循着吉福路线走访岛上不同的角落。对绿岛而言，这个海洋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世代往返守望平安的重要依靠。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邀请信众跟游客18到20前往绿岛跟妈祖向海而行3天2夜游程，走进地方，感受信仰，重新的认识绿岛的人文风景。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周奎视察中火，承诺2034年以气换煤，达5枚供电。北北基等气县市豪雨特报，北台湾明天续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的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旧有的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目标。陈怡琳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2: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

0: 院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在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好雨不断，气象署发布北北基、宜兰、南投、云林、嘉义七县市的好雨特报。受到低压带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周末仍要严防局部大雨。杨欣的报道。
3: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4: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3: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好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万里还一度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林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6: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5: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雨炸北台湾，截至今天下午4:50，累积的雨量以基隆暖暖区262.5毫米最多。基隆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急淹水灾情，市府团队前往灾区视察，协调国军投入救灾，并启动灾害准备金从宽补助。林孟平的报道。
7: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西定路一带部分居民来不及架设防水挡板，也有住家因为河水水位快速上升和排水回堵，出现水流从浴缸、洗手台倒灌情形。市长谢国良表示，降雨强度明显超过原先预期，造成积水来不及排出。
8: 气象署临时在10点发了一个强降雨的一个通知，那结果他在这个10点到11点，大概一个小时就下了70几毫米。那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这个承载量如果超过76毫米的话，就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年度下的最密集的一天，或者下的最密集的一个小时。
7: 谢国良感谢国军弟兄迅速投入支援，市府并将启动灾害准备金，要求区公所2天内完成受灾户清查统计，依淹水深度提供1到3万元的灾害慰助金，同时将持续优化防汛 SOP 及应变作业，编列相关补助，强化住家及店家的防汛设

0: 被。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新市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的银联卡之后，以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上亿元。新市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揪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九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吕明宗的报道。
2: 刑事局先前接获情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3: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2: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结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投竹山发生了暴力犯罪集团私刑拘禁致死案，刑事局查出辜姓主嫌涉嫌指挥成员强压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送医不治，警方扩大追查，并将多名涉案人都移送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辜姓主嫌在南投竹山等地组织暴力犯罪集团，涉嫌妨害自由、恐吓取财、伤害及毁损等案件。警方调查发现，辜姓犯嫌疑似因砸车纠纷，指挥成员将庄姓被害人强压到竹山镇某处据点殴打，直到隔天发现庄姓男子意识不清，全身瘫软，才将他载到医院急诊室门口后离去。庄姓男子经抢救仍不治。刑事局侦六大队副大队长柯宏仪说，
5: 专案小组在今年8月29号、30号陆续拘提曾姓干部等6人到案，本案扩大追查，在今年9月1号、2号另外查缉辜姓主嫌等10人到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辜姓主嫌及曾姓干部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落实系统性扫黑策略，针对涉案组织溯源查缉，并全面清查不法金流。警方也呼吁民众，若遭遇黑道帮派暴力讨债或恐吓取财等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菲律宾法院今天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涉嫌恐吓刺杀总统发出了逮捕令。法新社报道，萨拉杜特地上个月被控重大威迫罪，起因是他在一场深夜的记者会中声称，如果自己先遭到杀害，他已经雇用杀手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夫妇以及他曾任国会议员的表弟。这起涉嫌暗杀的威胁也是目前参议院对他进行弹劾审判的核心关键，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参政。再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电子群的这个族群的带动下，早盘是一度强弹了超过700点，中场是净扬了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5日线的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6: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7: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6: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

0: 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要理性审议。而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林宇晨的报道。
2: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3: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啊进到立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2: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4: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啊，这我们不能接受啊。
2: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公主邮轮日前宣布要撤除台湾的办公室，港务公司表示，因为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台湾母港的航线，所以对旅客的影响不大。此外，港务公司也持续提升澎湖港邮轮靠泊的能量，打造离岛邮轮的示范港。杨欣的报道。
5: 针对公主邮轮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基隆港务分公司邮轮发展处处长魏硕良表示，公主邮轮疫情后已经不再以台湾为母港，目前挂靠航线维持正常，明年也预计安排多个航次高跨高雄及花莲港，今年跟明年整体邮轮市场大致维持稳定。
6: 公主邮轮它在疫情之前呢是以台湾为母港，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因为策略的调整，所以在台湾疫情之后就只剩下挂靠港的航线。那这一次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揭露说他们台湾的办公室撤除，那其实对一般的旅客，台湾的旅客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他在疫情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台湾的母港航线，是改由其他的邮轮公司来主要扮演台湾市场的这个营运的角色。
5: 另外，澎湖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启用后，可以提供150000总吨级大型国际邮轮靠泊，目前已经迎来40艘次邮轮，今年更首度有双邮轮同日靠泊。港务公司表示，邮轮旅客可以带动交通、餐饮及地方特色产业消费，会持续拓展市场，也提供旅客免收码头订泊费以及旅客服务费7折等优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15.7公里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北上38.7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从到五堵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

0: 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比较缓慢。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172.3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北上57.5公里更正。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1.7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了备忘录，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科技的技术。两年期的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了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还有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3: 工研院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4: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3: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雷射与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又有女信徒遭到拘禁施虐重伤，台北地检署再起诉佛学作家王韵。吕明宗的报道。
5: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韵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设法判12年刑期，正上诉20。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韵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六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金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断腿。是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韵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韵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庆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了空壳公司，利用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多亿元的诈欺赃款还有博弈的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徐俊秀的报道。
6: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 是洗钱犯罪，金星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

0: 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1: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0: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拘提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有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的时候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4: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而在宜兰，是宜兰警分局侦破了暴力讨债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呢，是假债债务，假借这个债务整合的名义，专挑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来下手，把被害人诱骗或强压到宜兰非法拘禁，持棍棒凌虐，逼签本票。宜兰警分局单位巡线拘提杨姓主嫌等10人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5: 犯罪集团利用车行背景，掌握欠债问缴名单，以债务整合为由设局，分别将大台北地区2名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诱骗或强行押到宜兰据点。被害人遭限制行动期间，不止被手铐反铐，持棍棒凌虐殴打，更遭强逼签立空白本票。宜兰地检署指挥宜兰警分局专案小组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会同北市刑大和3星分局前往新北及宜兰同步执行搜索与拘提。宜兰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6: 与新北市、宜兰市等地同步执行搜索拘提，共拘捕10人到案，查扣收账本、空白借款、个人收支出账本、手机、新台币现金29600元及疑似刑具等物，一举瓦解该犯罪集团，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5: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主嫌遭法院声押，或共犯则预令重保。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9月交通安全月，特别在桃园会展中心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来宣导，呼吁驾驶还有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静杰的报道。
7: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征组长说，
8: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汽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7: 桃园市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

0: 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农业部今天举行第二十届的农金奖颁奖典礼，表扬长期投入农业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农业发展的优秀农渔会。本届共有70家农渔会在业务经营、防止诈骗、农保以及服务农民等面向获得肯定。朱瑞森的报道。
2: 本届共有311家设有信用部的农渔会角逐91个奖项，报名数量679件，创历年新高。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通过农渔会协助才能够把政策落实到农民，其重要的就是金融支持。
3: 那存款的部分，农金署开始成立以来大概是1兆2500多亿，一直到现在的2兆3200多亿。那同样的，在放款的部分，从过往的5600多亿成长到1兆5000多亿，足足成长了3倍，放款的品质反而是越来越好，从最初的 17.71% 到现在大概是 0.42%。
2: 农业部农业金融署也积极督导农渔会信用部强化风险意识以及辨识诈骗职能，落实零柜关怀。114年共有119家农渔会信用部成功拦阻244件，拦阻金额达到1.6亿元。连续2年获奖的新北市中和地区农会，去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14件，阻诈金额1130万元，今年也荣获防治诈骗绩优奖的特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7.5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线2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88.4公里过湖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头份交流道往入口中间内线车辆翻车的事故。同样，国一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地方路间，车辆停在旁边没有警示。国道三号北上的61.4公里过大溪，4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北上的172.3公里的内线车道清水服务区路段绳子掉落。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5线的南下11.7公里土城二前的路肩故障车，台64线的板桥路段小客车7300、7300没开行车灯。台一线南下的328.9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哦，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泰山一路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在塞车的。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大奶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30公里哟。中部的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南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都是走走停停的。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安定到麻豆，双向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车多。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东向林口交流道出口遭到2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辅外车道3台车事故。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要减速慢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

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安心您。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9月4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4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 Friday night， 而且是下雨，然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好多好多的雨势，游泳教室朋友特别小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怎么样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薛凯琪520。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一北上的男子交道入口槽花线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361.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17.4公里过燕巢系统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3.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1.4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

由我决定来的一喜度心田爱情 Uber， 那是我爱情 Uber， 这么好呢，直接点餐送到你家这个爱情套餐。不过哈，在这个爱情感情很速食的年代，有些时候你也要小心哦。你点的这个爱情 Uber， 到底这个套餐来的呢，是不是有毒的套餐呢？好，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新闻媒体报道，或者是网络的社群，不管是脸书、IG、Threads， 或者是现在的自媒体 YouTube、Podcast 等等之类的，其实有非常多时候都会讨论到情感关系。那情感关系当中就会讨论到什么是有毒的关系，我们要来辨识有毒的关系，并且离它远一点，是吗？在国道10号的西行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 31.3 公里过安坑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 49.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 36.7 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4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南子教道入口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 361.6 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辅外车道有3台车事故。他是彩华姐王彩华，动吧动动，控吧控控，好嗨版。

懂吧懂懂控吧控控，他是王彩华。国道3号北上 102.6 公里过架洞的外线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 2.6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中间内线两台车

阿妹张惠妹跳进来，既然要跳进来，我们就来好好的跳舞了哈。Special， 她是罗志祥，《精武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府外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好，今天是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又是遇到连日的豪雨下雨的状态，所以到处蛮多塞车地方。行车灯打开来，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并且多点耐心。

没错，秀罗志祥精武门在跳进来之后就给你满满的五道音乐作品。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龙潭到大溪都是车速缓慢。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林口、桃园一路往南到中立、中丰，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车流量大。九令蔡依林，唯吾独尊。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中央银行公布八月底的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走弱，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增加7.33亿美元，重返6000亿美元以上，增幅是最近15个月新高。由淑苑报道。
2: 我国八月底外汇存底比七月底增加76.33亿。来到6019.04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八月美元指数下跌0.4%，要货币对美元多呈现升值，其中新台币升幅更达2%，带动外汇存底结束先前2个月的下滑，转为增加。比汇率除了受到国际美元走势牵动，市场也持续关注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对国际资金动态的影响。
3: 不管从期货市场那些数据，金融市场的数据来看，大概就是50%左右嘛。但是大家比较关注还是下礼拜的这个 CPI 的数字，11号要公布的 CPI。那这个数字确实是，我想是目前影响9月升息一个最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联准会货币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不过各国货币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台湾而言，外资资金进出仍是影响新台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八月外汇本金流入约130多亿美元，受到股利及盈余汇出影响，最后净汇入约12亿美元，仍有部分留在台股再投资。金广记者游淑燕。
1: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9月不需入狱，但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吕明宗报道。
4: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

0: 太空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图利厂商，事后收受80,000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一审一度依贪污重判10年半，不过二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违背职务受贿，撤销改判贪污5罪，只依2个泄密罪轻判9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27万元。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李玉仁不需入狱。不过监察院先前调查后通过了弹劾，将李玉仁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李玉仁辩称行为虽然不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决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JR 东日本将在近期公布交通 IC 卡、西瓜卡的吉祥物候选名单，正式接替从2001年以来备受喜爱的苏卡企鹅，将就3个候选角色举行网络投票，11月会公布结果。教育部学海计划展开第二次的甄选，今天邀请4位前往日本、瑞典、泰国的优秀受奖生分享出国心得，鼓励更多学弟妹勇于挑战未知世界。吴依妮报道。
2: 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硕士生萧雨桐去年1到6月透过教育部学海计划前往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修读鱼类管理，除了要克服-10度低温及不到4小时的日照长度，瑞典课堂对于学生讨论的重视也让他印象深刻。
3: 其实这一开始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同学非常的踊跃，常常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半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才慢慢发现说，原来在野生动物跟自然资源管理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唯一解答的。
2: 新生医专护理科学生李银山则前往日本水里长照老人保健机构实习，他了解到长照机构也可以维持长者尊严，希望将所学带回台湾，
4: 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做一些身体的清洁，那边都会有围帘，一定会围着，然后他们的房间他们是可以带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的画，就是把它布置成你自己的家，它不是你的病床。
2: 教育部表示，学海计划分为4种类型，有选送成绩优异学生交换的学海飞扬，针对经济弱势生的学海习珠，还有进行职场实习的学海逐梦及新南向学海逐梦。去年共选送4842名学生出国，今年第二次征选期间到9月30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安全行。
1: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2: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1: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3: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1: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2: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1: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3: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1: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2: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movie, the girls are dancing in the sand.

7:44, 它是 Lord 罗尔 Solar Power。 下了好久的雨，真的会需要一些音乐来，你知道，补充阳光能量，正面能量，让大家不要那么的 depressed， 想说啊，都要发霉的感觉，身体都要长菇了哈，希望居家环境不长菇。在国道1号5阳高架南下 46.8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台78线东向 35.2 到 35.3 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 21.5 公里普兴往园林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的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掉了铁板，国道3号北上 102.6 到国三北上 102.6 过了加东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林采欣的歌声 Get Away。

0: 子上菜刀，听听你好爱的只会读懂。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平衡你给反游，
2: 去享受旅行吧。

7:53，他们是 F4，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这个名词了？在这里等你。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6.8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新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既然给你一个男子团体，我们接下来给你2个男子团体。刚刚是 F4， 现在是 K1 加上5566，风云变色。

好啦，刚刚是一个男团，现在是两个男团 K1 跟5566风云变色。7:57，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人数一下变多一下变少，刚刚都给男生，现在给你女子双人组合，他们是蜜雪薇琪爱的卡洛里，待会见。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6.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台六一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行车道铁板掉落。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道

树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 新竹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晚上的8:07，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4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他是拉拉徐佳莹。

台六十一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的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6.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3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车道4台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8.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明知故犯》跟田馥甄 Hebe 终身大事。好啦，要迎接这个田馥甄在下半年年尾年底哈，他的个人第六张专辑已经完全的录制完毕，来期待他的发行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23:0000:0000113，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刚刚提醒了，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前面跟大家分享说，这礼拜都是下雨的天气，用一些阳光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就是人的杨丞琳，着实的来说明了一下这礼拜的天气形态。歌曲是《雨爱》。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在过内湖平交匝道口这里是有大坑洞在内线车道，它是黄雨涵。

爱专辑，他是黄雨涵翁一翰。客语歌手找来了各个不同的音乐创作者，除了客语之外，有粤语、台语、原住民族语，还有法语、韩语等等的综合创作。这首歌曲跟香港的 Copart Win 合作，死比怂，不必悲伤。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事故哦。台61线南下83公里，这里是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待会来听警广新闻，它是。

0: 景广新闻。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虐死女性徒之后，一审被重判12年，案件正在上诉二审中。检方又查出了王蕴还拘禁另外一名女性徒长达2年半，期间不断施虐，造成女性徒重伤。今天再依私刑拘禁重伤伤罪起诉，并求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2: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蕴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蕴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金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蕴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蕴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低压带带来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北的南港车站地下停车场也传出了淹水。台铁公司表示，初步研判 B3 停车场淹水是因为近日豪大雨频繁，大楼的排水系统来不及排水所导致。一名驾驶自小客车的曾姓男子和骑乘机车的张姓男子，疑似因为变换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甚至当众徒手互殴。虽然两个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也都不提告，警方仍在讯后将两人依涉违法依请裁处。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重庆南路发生行车纠纷，驾驶当街互殴，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了解，并调阅监视器厘清双方都有徒手互殴的情势。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西所所长赖和杰说，
4: 本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行车纠纷，双方以徒手方式互殴，并未成伤。警方询问双方均表示不愿提起伤害告诉，全案讯问后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依请裁处。
3: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双方行车时，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准备变换车道，但一旁

0: 的张姓男子则骑乘机车躲闪不及，导致摔车，随后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遇到行车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激化冲突。若有争议，可拨打110，请警方到场协助，避免冲突升高。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继卫福部同意桃园市立医院设立之后，国立阳明交大也规划在青浦设立附设医院。这部分预计年底会提交审查，倘若后续过程还有周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营运提供医疗服务。静姐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整体规模达400床，未来设立后将为桃园、青浦和邻近的大园、中壢、新屋等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就医环境。他说，本案八月间已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现正等待阳明交大校方医委员会意见修正，最快年底可提送卫福部审议。倘若审查过程及后续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开放营运。
3: 400床的规模，这个是相当大的。如果卫福部一切审查顺利通过，那么他接下来找招商，那么预计呢是在2032年可以开始为我们桃园，尤其是青浦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2: 桃园市政府表示，青浦阳明交大附设医院规划设置300床一般病床以及100床特殊病床，且未来将建置24小时急诊服务，实质补足青浦和周边地区急重症医疗缺口。此外，也会规划结合中西医整合照护、高龄医学和 AI 智慧医疗等前瞻服务，提供市民更周延健康照护。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2，他们是胖虎，收录在《前方的路》歌曲《给你的勇气》。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这里是外线车道，看一下哈，内线车道更正哦。台61的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大

坑洞在这边。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 44.3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五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 35.2 公里古坑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是铁板掉在这里。他们是 All American Reject Move Along。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

0: 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过头份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 115.5 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是四台车事故，有翻车的状况。好，国三的南下115公里这里有两起事故哦，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内侧加路肩是四台车事故，所以行经国三南下115公里的朋友，减速慢行，一定要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肩有两台车停放。

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待会9点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们是樱桃帮。刚刚是花的自白，现在是落花，待会见。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五羊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省道台37线南下的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落。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大坑洞。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3号隧道到四角亭，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路网图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连日的下雨影响道路，用车的朋友要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的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1: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0: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岁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2: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10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岁入岁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3: 那今年债务我们余裕，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0: 财政部长庄

0: 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岁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可是他们糯米团唱的是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今天我没有带你去哪边，请大家乖乖回家，也没有了，注意安全啦，如果要出门去玩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出门玩就是要注意外面的天气，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留意自己跟身边朋友的人身安全。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49.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是4台车的事故状况。

0: Vanessa 吴建豪音乐部辑专辑叫做 Boogie。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国三南下的 15.5 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路间有四台车的事故。
1: Okay,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body.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没错，连续都是 Boogie 的音乐作品 Matska 跟小 S 歌曲，叫早晨瑜伽9:25。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说哇，那个 Vitas 来了，这个飙高音的 Vitas 来了。不过它是来自 Miley Cyrus 跟 Britney Howard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Something Beautiful， 歌曲叫 Walk of Thing。待会9:30一起来听金广新闻，然后同样的 Friday Night 会有英国榜单的音乐分享，别走开了。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46兆元，将迈入四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以及跨部会的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两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3: 那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2: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到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淡水区金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成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5: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的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的艺术家接轨国际。陈伟霆的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潮台北、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跟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北投有中心新村，我们希望以这两作为基地，支持在地的艺术家，而且能够有机会串接国际的资源。
0: 市府表示，台北市拥有极为丰沛的创作能量，市府将持续积极推动国际艺术驻村与交流计划。此外，市长也特别提及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开分数爽快。

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38，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3号隧道到四角亭，在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赛七线的南下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的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呢，事故车

0: 排除，不过掉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辆停放哦。今天的英国金榜有一些是老歌来到榜单当中，有一些呢是近期有新作品或者是新活动的歌手艺人分享的新作。我们先来分享到的是这位歌手，
1: 第20名。
0: Ariana Grande 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 Eternal Sunshine， 同时有新作品登场了，进榜四周，从第13名慢慢往下滑，本周第20名叫做 Petal。

0: 本周第二十名，它叫做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Paddle。
1: 第十七名
2: ，Number Seventeen。
0: 本周第十七名进榜五个礼拜，从第十二名慢慢往下滑，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第十五名 Number
1: 15。刚刚的是本周的第十七名 Catsy 的 Animal。 哇，今天分享的音乐作品大多数在榜单上面都是有动感的元素在里面的哈，非常适合 Friday Night。 本周第十五名进榜十三周，蛮有趣的，在世足赛结束之后持续发酵，它是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今年世足的主题歌曲 Die Die。

0: 本周的第十五名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今年度的世足主题歌曲《呆呆》。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Thirty。
0: 这个曲风疲变，

新回到榜单上，两首歌曲来纪念 Dolly Parton 的作品。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乡村音乐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歌曲叫做 Islands in the Stream， 本周第十三名。另外一首重新回来榜单的是本周第十二名，来自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九到五。我们来听他跟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0: 耳边这首音乐作品来自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的9 to 5 9-5是本周第十二名，还有本周第九名也是来自他，叫做 Jolene。 好了，我们名次慢慢往前走，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本周的第七名发行新专辑，进榜14周，已经多少？三个多四个月了。他是 Olivia Rodrigo， 最高名次是第二名哦，一下来到了第七名，歌曲叫《The Cure》。

0: 来自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台61线南下过了高滨路段的外线，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的碎片跟轮胎掉在这个地方哦。国道3号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都请多加小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今天就不往前走名次了，来到本周第五名，它叫做 Sienna Spiral。从今天的大概从七八点，有一些比较嗨的歌，慢慢的，不要那么嗨，我们有点节奏感，有点韵律律动感，要嗨我们等一下十点钟下班再去嗨。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进榜八个礼拜， Sienna Spiral 的歌曲本周第五名，上升两个名次， Great Expectation。 周末应该还是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小心。下个礼拜一晚上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行。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是施工。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碎片跟轮胎掉落。台64线的桥下平面单车道，桥墩 P544、545到 P541、540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10:11，今天是星期五。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高尔斯牌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 好久了，对不对？一直都是他。那当然礼拜五关心一下高尔斯牌热门单曲榜，
1: 高尔斯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好，这里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中心桥到忠孝桥，哎呦，路灯没有开耶。另外，国三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肩自咬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首歌，先说一下，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那第三名呢？持平，它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第三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接下来第四名 Morgan Wallen 的 Be Mine Now， 然后耳边听到是第五名 Ariana Grande。

刚刚是本周第五名 Hate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 Dracula。 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入口啊，两辆早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哎，要小心了。另外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这是三重重阳路上方内线两辆自找客车事故，这边造成后方回堵哦。

耳边听到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持平的状态。好，接下来第八名是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合作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他下滑了，滑了两个名字。国道一号南下60.9公里，过中立转街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留意喽。

阿拉兰里跟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歌曲表第八名。那第九名第十名一样，他们两位 Olivia Dean 跟 Ella Lenley。 第九名 Man I Need 持平，第十名 Be Her 也是持平。这边就是第九名的歌咯，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还是要留意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整天可能也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降雨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2度，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还是要留意有长浪发生，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晚间8时位于台北的东北方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向南缓慢移动，周日以前主要都还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于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2起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但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2: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 MOU， 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2年期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工研院在 Semicon 台湾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5: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4: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

0: 日，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镭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镭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镭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理性审议。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记者丁玉成报道。
2: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3: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进到立法院以后每一项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2: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4: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呀，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
2: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中场净扬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5: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银联卡后，以假买黄金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救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刑事局先前接获情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警局侦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8: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7: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结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

0: 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嘉义市光纤银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2: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银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3: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2: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100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柔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5: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个叫玩家来自 Chris Fro、 唐仲文还有吴卓元。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哦，在三重重阳路上方，因为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在台一高架道路哦，这个不晓得忠孝桥有没有因此受到了一些拥塞的回堵，有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哦。这个如果塞住了，改道，从三重市区过去应该也是 OK 的。好，再来呢，这边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三角锥碎片跟一颗轮胎，这蛮特别的，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都顺畅好走，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 Jason 还有瘦子合作冠老板，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有联系不要纸条归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整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你的手上，我的关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到早上6点。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彭山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注到这边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三重的重阳路上方，因为内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晓得这边排除了没有，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还在堵的话，应该是还在塞，有经过的话看是不是提早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听到歌来自小男孩乐团 Go Wild。接下来是八青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连续两首歌哦，我走指南路 Strawberries 跟黄雨涵合作，还有刚刚的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11:24，国一南下194.6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路肩摩托车，哎，这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33-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这边有施工哦，外侧车道封闭，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道路三重重阳路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返老还童，歌曲胡彦斌的作品，11:37，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7.1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哦，留意一下。

0: 11:47，
1: 起来。
0: 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侧施工。另外呢，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三重重阳路上方内侧两辆轿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

而陈建伟这首歌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歌。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后置不亮哦，台电事故抢修，预计在1点会做修复。来听田约翰这首歌，叫《又见大雨》。

这是田约翰的歌《又见大雨》。等一下啊，12点进入到的是9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要听到的是 Linian 的歌，叫做《被子》。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9月5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这边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北上雪穗，这边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呢，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不亮，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外出人头顶摸摸地，练好自己，告诉你 One day I'll be the super 英雄，多的一面让你的手。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等等。

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刚歌曲叫 Something Old， 集成女孩，12:09，接下来动力火车，你骂的都对。

12点是7分。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施工。台北市市民金山北路3幢前往东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

来自幼童温柔海。12: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好，新北市芦洲区这个地方民族路300号前哦，变电箱有火警哦，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艾怡良，魔镜，魔镜。装扮华丽的贵客，偏偏爱到该忙我或流泪，玻璃鞋或赤脚。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0: 喂，是我的哈尼吗？
1: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哈？
1: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骨来。

0: 日常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1: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0: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
2: 我们是 Fox。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道的外侧车道哦。晚上开车注意一下自己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接下来歌《无需要》，它是曹雅雯。

刚是魏妙如跟 Nat 建豪的 Don't Need Your Sorry。12:35，好，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

方大同，歌曲是《爱在》。12:43，时间蛮晚的喽，不要疲劳驾驶啊，找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一个事故。Lady Gaga，Hold My Hand。

林采欣这首歌叫做 Find the Way。 12点51分，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要注意了好吗？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号志不会亮哦。接下来是 Z Kalani 合作 Good Thing。

刚听到的是 Zedd 跟 Kalani 合作的歌曲，叫做 Good Thing。12:55，好，国三这边北上的南港出口吼，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然后在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

之间，仁德站内跑道的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今天晚上路况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掉落物跟施工了，好不好？那施工的部分呢，国道十号往西 2.6 到2公里之间，这边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待会一点钟，马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交给阿金，金也谈心，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周末喽，放假喽。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要带班呢。太阳来了，这个大半夜说太阳来了，明天就太阳来了，希望是好天气了。最后来自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晚安喽，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着你，看着你走。
1: 沉重的双眼，疲惫的脸。
2: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3: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4: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5: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另外，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顶金秀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秘书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哦，辛苦他了，他也在待会回家休息之后呢，一大早又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早上10点他要来代班《太阳来了》，喜欢尚恩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啊，这里是在12点半左右呢，传来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以及新北市芦洲区在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这边起火了哈，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哎呦，芦洲区的变电箱起火，我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哦，不然应该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民族路跟我家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啊，希望一切安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让阿金让景广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崭新的月份，新的一周，这算新的一周吗？新的一个周末。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君爵小江的《想和你》。

哇，听的是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君爵小江，想和你，也让金广陪伴大家一路这样子走下去哦，走过更多个十年二十年。时间是1:11，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了9月5号哦，这几天我只能说天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一个让我头很痛的地步哦。就是原本想要出去运动，然后一从那个房间走出来，那个雨声之大，不用看就知道外面在奏红台哦。好，那今天呢，一样啦。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说呢，台风的外围云系呢，让环境风是偏北风的，所以整个桃园以北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哦。此时此刻，从路网图来看哦，前两个礼拜呢，都是南部在下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因为这个云，这个风呢是从北部吹下来的，所以呢，像是机场系统这边。哦，以及林口地区，还有在基隆段这里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都是在下雨的。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喽。那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呢，其实其他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说要注意一些局部的降雨啦。哦，不过主要都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老样子。也是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0到32度，而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全台各类低温是25、26度。我觉得北部的这个高温降下来蛮有感的，像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呢，外面我看那个大楼啊，那顶部会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显示，现在时间是几点，然后也显示现在温度多少呢，我看外面的室温是外面叫室温吗，外面的气温是27度。哦，那在家里面确实也是凉凉的，吹个电风扇就已经很足够，不太需要开到冷气。蛮好的，我觉得这温度蛮好的哦。可是那个雨啊，可以再小一点就更好了。关心完了天气，继续来关心路况啦。刚刚有传来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哦，小客车自撞，再请各位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哦。国三南下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还有稍早的国三北上，在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这一则消息，已经接获了排除哈，感谢国九队。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啊，半夜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哈，麦度孤啊，不要开着开着就想睡觉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呢，就把广播声音开大声一点。让景广的声音，让阿金的嗓音可以穿透在你的脑海里面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邓福如的《数羊》。

听到的是王墨玉跟曾伟忠的歌《手牵手的未来》，送给大家啦。边听歌边关心路况一下咯，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来稍早接获新北芦洲这边啊，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火警哦。我的粉专有热心的听众呢，就把那个画面贴给我看了。哦，确实是火光非常明显哦，大家如果有行进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咯。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大飞 and Yellow Black 的雨后。

来自大飞跟 Yellow Black 的雨后，希望这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雨势呢，可以早点离去哦，不要再下了，拜托，真的是不太舒服啊。1: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的来自江美琪，快乐天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转个地安高通帮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的匝道内有事故哦，那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各位留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爆炸的火警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以及要来提醒各位是施工在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是顶清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会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钟。再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再请各位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夜陪伴你单元，带您关心聊一下，可能你的心理情绪、人际关系之类相关的一些小议题哈。我如果有看到什么样子觉得适合分享的文章，就来跟大家在单元里面做个分享。今天要聊什么？来聊一下追剧。啊，为什么突然聊追剧呢？哦，因为阿金在这个礼拜啊，还是上礼拜周末忘记了啊，反正在最近呢，我终于啊是买了 Netflix 的会员哦。当然呢、啊，是刚好有人在揪那个家庭成员的那个方案哦啊，所以我想说哇，那比起自己一个人买，这便宜很多哎，你就加了啊。加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追剧人生哦。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奋的在追剧。之前看动画也没有看得那么的心情哦，哦，这次真的是，加了 Netflix 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在看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原本拿来打游戏的时间呢，现在都被我拿来啊看剧啊看动画哦。好，那追剧这件事情呢，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应该有蛮多人的下班生活休闲娱乐，就是窝在你的房间追剧，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脑还是。

接到电视上看哦，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舒服。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你的一种依赖，甚至上瘾了。哎呀，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那我就找到了一篇一个心理师啊，他就去针对追剧这件事情呢，写了一篇文章哈，重点都帮大家整理好了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心理师他怎么样跟大家说的。啊，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剧啊？你说嗯啊就好看呐、啊？哦、啊、这个回答有点太笼统了哈。好，那以心理师的角度来讲呢，他是说啊，疯狂追剧的背后啊有几个真相哈。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预测的放松哈。哎，什么意思？你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啊，你有很多的不确定，你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啊。但是追剧，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控的逃离方式。哎，你可以决定你要看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停下来。哦，里面的剧情角色呢，哦，他们不会对你要求东要求西的，哦，不会突然的变成一道难题丢给你。哦，不会让你造成心理上的一些极端的压力哦，所以呢，相对来讲，追剧会让你的心理有掌控感，还有确定性哦。再来，心理师说，追剧背后呢，它也满足了情绪调节的需求啦。哦，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兴趣不一样嘛，哦，有人吃东西，有人喜欢打电动，有人喜欢出去逛一逛。哎，追剧呢，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我安抚的方式哦。再来呢，追剧啊，它其实跟大脑奖赏的系统密切相关哦。是不是你们常常在看到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每一集的尾声的那一个下集待续啊 ，to be continue 那个悬念，让你好想要继续看啊，怎么断在这边？然后你就会接着继续往下去了哈。好，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行为成瘾中常见的不确定的奖赏非常相似哦。好，当人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集是否会有不同的剧情啊，哦哟，来到了高潮，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哦，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成瘾循环当中哦。好，那讲到成瘾呢，心理师就来接着这个延续下来了哈。没错哦，它可能发展为行为问题行为哦，甚至是成瘾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出现以下几点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进一步来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真的成瘾了哦。首先就是你无法控制观看时间，再来呢，你不看会感到焦虑，感到空虚，甚至很愤怒哦。更严重的呢，你看戏看剧已经追到了，让你的生活作息坏掉了，那工作表现差了，学业成绩掉了，人际关系也怕拍起啊，哇！如果你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成瘾了哦。而疯狂追剧的背后真相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人际互动比较少，社交压力又很大。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你要我去交朋友，太有压力了吧，太累了吧。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找一种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又给感到放松的啊？追剧就是一种哈，它不需要社交，但是能够填补你情感空缺的方式啊。而且很多影集里面呢，有这些不同形形色色的角色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哦。那大家都可以在你喜欢的剧里面呢，找到一些你有共鸣的剧情，有共鸣的角色哦。那心理师也说，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取代了你真实的社交互动哦。所以对于长期感到孤单或缺乏支持系统的人呢，哦，追剧这件事情几乎成为了你心理的一个陪伴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啦，这个成瘾的部分了。追剧会成为你放松的选择，但同时它也是你心灵逃避的出口哦。哦，那它不只是一种娱乐啦，它更是你调节你的情绪啊，你做你心理的补偿啊，甚至是你的一些替代社会互动的一些方式哦。但也正因为它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好用，

你很有可能呢，不知不觉你会过度的依赖它哈。那依赖到后来呢，你可能就上瘾了。那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呢，追剧这个行为有一些类似成瘾的特征啦，像是刚才讲到的嘛，你没办法控制哦，或者是你不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哦，空虚或焦虑，或者是很暴躁。再来，有些人呢会很习惯性的用这件事情来逃避情绪或压力哦。或者是你花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本来你一天只打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睡觉了，看着看着你已经熬夜熬了三个小时，你还在追下一集哦，啊，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不过心理师也提醒大家了，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把追剧当作是一种正式的成瘾症哦，所以你说，哎，我是不是真的会被贴上什么样子的标签呢？这倒也未必啦，只是呢，你可能有类似的倾向啦。所以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稍微的平衡一点的 balance 一下呢？哦，心理师就提供了一个方向，他说追剧本身其实没有对错，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追剧。好，你是因为喜欢这个剧情，还是其实你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逃避、哦、那看完之后你有感觉比较充实，还是看完之后更空虚了呢？你好好想一下这几个方向、哦、说不定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答案了。所以作为这个单元的尾声哦，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啦，其实追剧呢，有时候你看一部剧哦，剧情很烂，然后演员不太会演、啊、但是你还是看了，你还是把它看完了。所以追剧的这个行为呢，它未必哦是跟演员跟剧情有关系哦。回到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弥补你生活的掌控感呐、啊。哦，因为你在看戏的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负担事情，你想停就停，想看就看。如此掌控住所有的这种自主权的这种时候呢，很少有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你可以掌控的吗？哦、有时候不是哈，有时候你做一做，上头要你做什么修改，你马上就要改啊。有时候社交压力、人际互动上面呢，也不是你说了做主哈、哦。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追剧它也是来弥补你生活上面的这个掌控感的哦。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娱乐，那其实很多人啊是为了在喘息哦。也正因如此呢，没有说它不好哦，它也因此才显得珍贵啦。哦，它不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完全不做这件事情哦。哦，那我们反而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哦，透过今天分享这篇文章来想一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追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放下自己，然后不用想那么多，不必面对那么多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哦，那我觉得作为收尾呢，他在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最后一句他写说，我们不是真的爱上那些剧情，而是正在爱上那一个不用太努力的自己。确实啊，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讲到心坎里了哈。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休闲娱乐，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为活动哦，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完全不去管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空间哦，然后让自己是可以得到充分休息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平常下班的时候我都还会去上课啊，去进修啊，排得满满的啊，很充实，那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充实的状况下休息吗？未必齁，说不定你在做这些你觉得是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还是会给他一些期待，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期许压力，让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要成长，要有一些成绩，

那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开始去不断的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负重。哇，其实你真的说这样子可以放松吗？可以休息吗？先打个问号放在旁边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文章，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1:46，单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到了最新路况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留意的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0000-123。单元刚刚讲的是追剧，刚好有一首歌啊，就在讲追剧，萧煌奇的《追剧人生》。

萧煌奇的追剧人生，你追剧的时候都会在什么地方？那我的话就是我房间的电脑椅哈，有时候我会在，因为旁边就是我的床，我会在床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侧躺，侧卧着，然后看着我的电脑荧幕。啊，不管怎么样，我看电脑荧幕，用电脑荧幕看剧的时候呢，姿势都有点不太正确哦，不要学我。请保持优良的姿势，才会有一些后遗症。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这首歌曲来自青虫 R.O.E，烂在沙发上，哦，好像也蛮适合这样来追剧的。

烂在沙发上，来自青虫熬夜。时间来到了1:55，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蓝婷，自己的房间。果然，追剧这件事情，在舒服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是最棒的哦。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7.8公里。二溪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哦，请各位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呢都在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哦。好，接着带您关心到台64线这边施工，是在桥墩编号 P544到540这边哈，都是在封闭桥下平面单车道的。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这里在轮流的封闭车道来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金况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北部桃园以北的话呢，现在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等你落雨啦。好，那你咧落雨天开车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塞卡班呢哦，不要开那么快，那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安全距离哦，稍微拉远一点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啊！你这个2点多的时间不开灯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过头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开到远光灯，看到仪表板有个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把它给关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如果开过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告掉会油渍哦，可能会稍微失控一下，那就会发生意外，是蛮危险的。还有排除的消息。

以台六十四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第一首歌曲听的来自郭嘉伟《等你等我》，刚才听到的是陈势安《你的暗号》。等的是谁呢？等的又是怎么样子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回复呢？苦苦的等，让自己是不是也跟着苦苦的难过？没关系，让景广继续陪你哈。不管你要等谁，我们陪你等哦，不然你就等我们就好。你们把每一个主持人的时段记下来哦，然后你喜欢谁呢？你就每天守在广播前啊，等他的时间到，听他三个小时的节目啊，听完就可以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自己的粉专会有一些固定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哦，我都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要醒着其实没那么容易啦、如果你不是开夜车要赶去什么地方的话呢，你一般在家里面这个时间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哦，但都还是有一些听众呢会就这样子哦陪着我到下班哦，就感动耶，然后就甘心耶。那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呢就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哦，稍微顾一下身体啊哦，我自己是有在吃一些保健品还有运动的哦，所以我对身体健康还算是蛮有把握的哦。那不确定你的状况如何，如果你没有在保养身体的话，但又很常熬夜，我会建议还是少熬一点比较好啦哦，不然这样子对身体是慢性伤害哦。

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各位，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以及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的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胡勋武的《成长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opher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的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

kati Likung na siya pwede ko pila ikati Tuling kang kwa tubi Wakali, tuy kaki Tua kapi, siya chang li Wang mong li, usyam mi Di po i, jo bibi听到的是来自吴宇玄高级虎的配信。时间来到两点25分，台64线西行13.4公里，过三重有抛锚车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最近社会上的一些治安新闻哦。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哦，在节目上也分享过，可能有个两三次了。来自陈立彤演唱的《抠卵灰》，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听完之后都会让我去反思一下哦。它故事也讲得很完整，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甲讲实话，惊大家看笑话，伊嘛不知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伊的手顶悬有分甲错误的伤痕，亲像伊心内袂当讲的心酸过去，方便的错误后，查某变作下角，各种请你来安踏，不敢好，都是女性的动力。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经济》。

欢迎收听金色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现在时间来到了半夜两点三十二分，大家好。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关心路况哦，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台84线呢，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的火警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希望是已经扑灭了。再来是国道5号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国道10号西行 2.6 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来关心一下治安相关的新闻哈，今生警示的单元要来带你一起了解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日本警方在昨天的时候呢，逮捕了一名27岁的台湾籍男子哦。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涉嫌啊去担任假警察的诈骗集团取款车手哦，涉嫌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人当中呢手中去骗走了400万日元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好，当地的警方呢掌握案件之后呢，马上哦就跟那个隔壁的县的警方呢展开联合调查哈，然后开始呢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把他给逮捕起来了。好，目前警方是还在审讯当中啦，希望可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哦。这好事不做，跑去做坏事，还跑到别的国家去撒野，这样真的是不太行哦。大家千万不要去赚这种黑钱呢。接着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有闹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说有一个黑色的不明背包，哎呀，大家就觉得很可怕哦，一个黑色包包放在那边，会不会里面是炸弹？会不会里面什么东西？好，警方呢就封锁现场哦，赶快通知防爆小组到场啦，然后把背包移到防爆桶里面哦。后来呢，那个他们就开始去处理哦，送往安全处所来处理哦。哦，那后来就清查呢，哇，背包内只是很简单的个人物品啊，没有违禁品哦。那后来他们也是去调了监视器哦，找到了失主，只能说闹了一个大的，但是还好啦，没有事情哦。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才是危险啊。大家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坐什么大众交通工具，麻烦哦，下车带走他，谢谢。最近也开学了哈，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他们也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开始规划各辖区的分局以及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以及妇幼警察队呢，来全力的投入守护。我相信应该是全台各地的警察局呢，也都有开始在动员了哈。毕竟学生们开始要上下课了，那学生们上下课的安危呢，总是大家最关心的哦。那中正第一分局表示呢，他们为了加强开学日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

率以及持续提升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也特别部署警力来疏导交通，并且宣导交通以及犯罪预防的观念，他们都深入到国小里面去办理宣导活动，现场呢也安排了警察大头娃娃，还有警用的大型重机以及儿童电动机车寓教于乐，真是蛮不错的，这样子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真的是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非常良好的观念啦。也希望每一个地方政府呢都可以跟进，让这样子的宣导呢落实，然后进入到每一个校园里面。接着这个我觉得蛮瞎的，想不到什么形容词哦。怎么说很瞎呢？就是台中警方在前几天呢网路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江姓男子啊，在卖佛具，直播卖佛具没什么问题哦。他在车内直播卖佛具，结果呢他亮出了他的枪哦，那个真枪实弹哦，直接亮出来了，就这样子被警方巡逻给看到了，直接抓到哦，他们就巡线呢去把这个江南哦跟他的同伙呢逮捕送办，查扣到了冲锋枪啊，非常的可怕哦。哦，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非法持有枪支啊，而且这个同伙的徐男哦，他们是还有案件在身的，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很信手拈来啊。你说什么？你要看我的冲锋枪，看我的手枪是不是？然后马上呢转身就拿出来给你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哇吓死了，还好哦。警方这样的网络巡逻呢也是有成效，马上看到马上就巡线去把他给抓下来了，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枪支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啊。好了，今天健身警示单元最后一则新闻呢，这两天闹得非常大，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刚好借着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就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名女大学生在药局打工，然后呢她在喝完水之后感到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赶快报警哦。那也在后续呢她硬撑着就回到家里面了哦。那她报警之后呢，警方就在她的水里面验出了管制药品哦，确实被下药了。好，那这个案件呢大家在讨论，也有人翻出了就是药局是哪一家了，这边当然不方便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看到人家讨论啊，就是这名女大生有跟家人反映还是跟朋友反映的，说她其实来这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呢，老板有意无意就会碰触她，但是因为药局内部的那个柜台空间其实蛮小的，所以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往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哦，往那个性骚扰的这个方面去想哦，他就自己会合理化这件事，就是觉得说好像就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哦，谁知道呢这一次身为一个药局老板哦，然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对女学生下药，真是非常可恶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不管什么地方工作啦，只要你旁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说是不小心碰到，或者是空间的一个限制造成你们有肢体碰触，那是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说频率非常高呢，或者是说明明这些动作或者是某一些状况你们就不会碰到，可是他还是碰到你了，可能你的警报器就要先响起来了，以免到时候发生憾事啊，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危，尤其是女生，女生的这个危险性相对高一点啊，很有可能one by one的状况之下呢，对方是男生，这个什么身强体壮的，你可能要反抗要什么的，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先设

0: 设定好，或者是说先脑袋有个很清楚的知道说这里的地图哦、这里的逃生路线，你遇到什么事情呢？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逃跑呢？自己要先想过一轮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金身警示单元呢、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治安相关的新闻哦，那也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最后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啦哈、各位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2:42，台64线哇发生意外了哈、在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留意。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潘越云在今年的歌。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潘越云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事故哦，它撞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今天晚上其实收到的自撞事故也不少哦，再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啊。尤其是在北部这边，桃园以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Chosin no Chate。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Braveheart， 也希望大家有自己的 Braveheart 可以去面对任何事情啊。来到2:55，快56分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3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提振大家的精神，要来听到 Dislike 的光火，让金光就像在空中点亮的光火一样齁，陪你闪闪发光，抵达目的地啦。歌曲过后3点的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等等见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稍早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油渍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在台3线，这里是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如果你在边开车边想睡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精神状况不太行了哈。阿内北塞达妹啊，请一定要赶快打起精神，或者是你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今天天气北部下雨下的蛮夸张的啦，中南部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雷阵雨，山区地区的降雨也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到3:30，这段期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上个礼拜的礼拜日的凌晨，我们回忆歌单听到爱情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给它爱下去啦。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台语歌曲呢，最多就是这样子情情爱爱的哈，但也造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也很喜欢。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我说实在的，如果太久没有听一些情歌的话呢，我反而会有点不自在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第一首回忆歌单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它是潘美辰。1992年《用心爱你》专辑里面的歌《爱情这条路歹行》，哇，光是念这个歌名哦，就感觉很心酸了。

潘美辰的歌声啊，爱情一条路歹行啊，那也歹行啊，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如果你有谈过恋爱，有过感情哦，如果你走得很顺遂，觉得好像没那么难的话，那是恭喜你了。不过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啊，这是正常的啊，你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大家一起扶持，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往前啊。没有磨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呢？你说是不是？3:11，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应该是排除掉了啦，吼。因为那时候有听众朋友们他回传那个现场照片给我看，影响好像没有到特别大，

应该是顺利排除了。如果您有经过新北芦洲这边的话呢，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都一切安好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跟爱情有关的，2001年梁咏琪 Yummer 专辑里面的歌曲《爱情海》。

来自梁咏琪剧集的《爱琴海》，3:17，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说到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谷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接获了、听众朋友啊，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啊，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您的通知。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也可以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来通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回一个单，继续听下去哈。今天来听到继续这些啊跟爱情有关的。下一首歌，它是非常厉害的影歌双栖的孙淑媚啊，2002年《小心》专辑里面的歌曲《秘密情人》。你有秘密情人吗？有的话。不要跟我说啊，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我会知道一些不太该知道的事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秘密情人》，哇，有个秘密情人要爱真的是蛮累的哦。听他唱的这么的撕心裂肺啊！3:22，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接着这首歌，我讲这首歌的专辑，你就知道我要放哪一首了哈。啊，这首歌专辑叫《忘记你我做不到》，没有错，我们要听到张学友1996年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情书》。

张学友的情书，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哦。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啦，1996年的歌，我们这首也是哦。1996年是我刚出生哎，这首歌曲来自 LA Boys， 悬赏爱情送给大家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即卖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

嗨，我是诱人。Who are th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the we are？ 不管在何方。

哇，仿佛像在那个西餐厅里面看着乐队现场表演的感觉哦。郭贵宾的棒红吹，3:36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感谢您今天持续锁定今夜谈心哦，到了尾声。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有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哈，稍早是有接获小客车事故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哈，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把生活的掌控度拉回来哈，就这样子衔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单元内容了。祝大家都可以越过越好哈，九月刚开始而已，是不是？九月第一周的周末呢，虽然天气有点恶劣哦，不过你还是可以找一些乐子来做啊，找一些舒服的事情，看是要追剧啊，还是要出去外面喝咖啡之类的，都很好。

3:42，继续提醒大家，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接着带您关心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呢都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都在施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各位拨打0800-00123-0000-0003。接着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田中李佳的《半月午后》。

0: Tun apa tu?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1: Wee.
0: 喂，那。
1: 黑夜深空。

这首歌曲来自一虎一虎跟 ZZ 韦奇合作的《胆胆睡》。这首歌很有趣，它的整个故事世界观非常好玩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看一下它的 MV。

来到了3:52，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油渍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咯。耳边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等待南风》。

听到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Star Chasers 是谁呢？哦，他们是滚石的一个企划，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星阵容啊，哦，包含了谁？包含了周华健、苏慧伦、任贤齐、李心洁、徐怀钰、于子玉、曹格、顽童八三幺、孙盛欣、九泽 CP、曹雅文，哇，很多人讲不完哦，一大堆人。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下哦，由张震岳领军来做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就是《等待南风》。好啦，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维利安的《理由》。歌曲过后四点至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六六陪你一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请观众看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接着是施工路段哦，原本国道五号在雪山隧道、彭山隧道跟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路段都有施工，已经都提早撤收了。目前还有在施工地方，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

同样的，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请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啦。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网，在警广的官网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哦，等待大家动动手按下这个追踪。

今天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九月五号啦。哦，真的是准备要进入秋天了哈。最近其实虽然还是很热的天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偶尔还是会凉凉的。六六现在出门除了这个雨伞是必备物品之外啊，也多了这个小外套哈，随身携带小外套，以防万一会出入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其实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凉凉的，就披一件小外套。说到九月呢，夏天结束，秋天准备要来临了，不知道有些爱情呢是不是即将也要逝去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九月爱情记》来自歌手范逸臣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时间4:13，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九月爱情记》。再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我们持续的道路状况哈。刚刚阿金也有提醒到大家咯，在这个台78线啊，东向33公里这边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有派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这边变电箱的火警是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啦，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咯。国道10号西行在 2.6 公里到2公里之前呢，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我们这边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才会排除。那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这边啊，在嘉陵路的101号巷口这边，101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呢，目前是故障的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同样道路施工的情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哦。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的这个战备跑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的施工工程，那目前也是会在早上的6点，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

4:15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66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台剧军官情人啦。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是我们的这个军人节嘛，那这个周末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台湾这些跟军人相关的台湾作品、戏剧作品。那《军官情人》这个台剧呢，它是在讲述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王大山，是由寇世勋饰演的角色，他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长大，然后在眷村改建的这个复兴社区里面呢，对这些子女啊，他们步入职场以及感情还有军旅生活考验的同时，用一种很幽默又严谨的军事化家规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的一个温馨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于说严父慈爱的这种家庭羁绊，还有跨世代沟通跟成长的重要。那也强调了在家人之间，即使是理念冲突或者是性格不太一样，只要有坚定的爱跟无私的陪伴，就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军官情人最代表的几首歌曲呢，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是这个一定有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嘛。先来听听看来自严爵的歌声，也就是同样是军官情人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头曲。在2015年收录

来自严爵的歌声 Something， 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军官情人》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这首歌这种很灵动的爵士流行曲风哦，衬托了剧中他们王家子女们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有暧昧的关系，同时呢，那份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啊。年轻世代真的面对爱情的悸动，还有这种暧昧跟不安，真的是很有感触哈，六六本人。当然，在年轻的世代过后呢，我们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也会不断的成长。

来的片尾曲，也就诠释了成熟的男女在情感的关系中，他们那种独立、信任，还有相知相惜的感受。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首歌也是刘若英在2015年发行的歌曲。

《军官情人》台剧《军官情人》的片尾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哦，刘若英这个很成熟稳重的歌声一出来，真的是就呈现出那种很深情又抒情的感觉，然后真的非常贴合剧中成熟角色他们那种感情的变化。

话，表达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可以保有独立的自我，互相给予空间的那种体贴还有信任的感觉。时间4:27。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来看到台62甲双向在3.6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过3号隧道到4角亭的前面哦，我们这边有高空特别检查的道路施工，那会轮流封闭车道呢，持续性进行施工，那一路的话会到早上5点。还有台山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6点。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这边也是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哦，同样一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东兴街，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车道工程呢，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最近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哦。9月5号的话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会从晚上5:30一路到晚上9点。那我们的这个9月5号12点到2点的时候，都会哦。9月5号每天都会有在晚上5:30到9点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再请大家留意。那台北市麦帅桥双向呢，下面这边也会有工区在进行施工啊，那封闭了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来听到今天夜以巨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军官情人的这个 OST， 那它是剧中的插曲啊。这首歌呢，诠释了剧中的角色他们面临军旅磨练还有人生挫折的时候那种突破跟勇气，充满节奏感跟力量的摇滚风格，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哦。这种常用于角色经历军旅训练啊，还有一些职涯挑战，或者是即将要下定决心跨越低潮的时刻，展现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非常励志的精神，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谢您持续的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时间来到4点38分哦，我们今天即将要进到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了。在刚刚节目中有跟大家提到吗？前两天9月3号是我们的军人节，军人节嘛。那军人节的话呢，其实六六发现近期呀，在我们这个同辈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即将要入伍来当兵了哈，所以六六决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要去当兵的朋友。黄品源1992年发行，收录在《面对品源》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要来去做兵》。

员的歌声，我要来去做兵，时间4:43。六六其实这个在军人节当天啊，滑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里也没有这也是当天吗？这两天对，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来自一个黑熊学院的文章，他介绍了我国国军的迷彩服眼镜的一个历史哦。今天六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开始呢，我们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国军迷彩服它是叫做猎鸭迷彩，那是以大块而且不规则的斑点为主，它专门呢是为丛林还有滩头设计的。那到了1970年代会变成阵地迷彩，演进成阵地迷彩是以块状还有条纹为主，配合呢野外阵地还有堡垒的一些掩体的防御机制，所以设计成这样子。那在1979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虎斑迷彩哦。海军陆战队它经典的样式就是虎斑迷彩，以横向细长的斑纹，让这个大家可以产生视觉的切割效果。在1995年呢，就变成了大迷彩，像是在我们台剧有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里面，就是使用大迷彩的这种迷彩服。那大迷彩的话呢，它是陆军常年使用的四色，有绿色、棕色、黑色还有沙色的大面积色块，针对陆地还有野战所设计的。到了2011年呢，就变成数位迷彩了，改用比较微小的像素方格点阵，远距融合成这种大色块，近距离则是打碎人体的轮廓。在2017年就变成了数位虎斑迷彩，越来越先进了，有没有？数位虎斑迷彩呢，它则是结合了虎斑的横向延伸的感觉，还有数位的像素，主要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在采用的。那至今像是2025年到2026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数位城市迷彩，因应现代啊城镇战的需求，加入一些水泥灰、深灰色还有蓝灰色的色调，比较有利于隐匿在我们建筑还有巷弄之中。其实这些迷彩服的这个图片啊，我们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说，哎，原来迷彩服的眼镜是这么有趣的，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迷彩》。

来自 Jamie 林琴的歌曲《迷彩》，很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哈。时间4:50，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般民众在有遇到战争时候或者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希望不要有比较好啦。但是我们如果有刚好遇到身着迷彩服的这个国军的时候呢，我们要牢记以下3点，而且保护自身的安全哦。首先要在这个主动避开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避开他们之后呢，在这个避免迷彩的穿着，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避难物资还有服装的状况呢，千万千万是不要跟迷彩的风格有相关或者是类似，避免呢被人家误认为是武装的人员。那也另外要提醒到，千万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呢上传我们国军相关的影像，避免可能会暴露我们国军的位置，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风险是不好的。还是提醒到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哦。那已经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新北市民族路300号前，在芦洲的这个地方，芦洲区的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的火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的呢，有我们的台3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有封闭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台64线桥墩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哦，在 P544、545以及 P541 到540的区段，那施工的状况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其实就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嘛，我觉得66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上面呢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个现在国军的我们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各国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 AI 伪造的技术还有认知作战盛行，

所以呢，敌军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国军已经可能投降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假影片，然后来误导我们的判断。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于基本的迷彩还有军事辨识的能力呢，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看到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发现破绽跟伪造的地方，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特征跟防卫的知识，然后有全民防卫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十二弄这边，还有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线车道呢，我们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呢，这边有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施工的情况。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呢，土城区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我们有局部的车道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通行了。那还有这个新北市三重区中正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所以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经过这个战夜哨的过程啊？蛮多在外岛服役的朋友啊，可能也都会在战夜哨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能面对着海风冷冽啊，还有时间漫长的这种孤独感，我们的歌手张震岳也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呢，把它转化成一首歌曲，在2007年发行，收录在经典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孤独的夜哨》。这首歌描绘了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岛服兵役的役男啊，独自在深夜中站岗的这种孤独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恋人的思念。来听到这首歌曲，时间4:56，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0: 透早五点，我是洪英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幸福伴一生，爱永远袂离。祝你有美丽一天。
1: 月亮乌风搭几暝，秋风秋雨伴细雨，窗外雨水滴落来，孤单寂寞像夜静。

时间5: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稍早一点的资讯，台78线东向在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南下7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的2弄到12弄，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

六巷42弄内线车道，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569号到523号巷口，这边是两阶段施工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也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今天的周末晨报一样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哦。在我们了解今天天气之前，来听到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收录在1996年由波丽佳音发行的专辑《少女珍妮成长心事跟着雨飞》当中，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珍妮所演唱的歌声，来自下过雨的午后，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5:11，听到歌曲来自珍妮的歌声《下过雨的午后》。也希望这个，哎，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下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午后。再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啦，9月5号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环境风是比较偏北风的。那桃园以北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降雨。可是呢，主要会以这个午后降雨为主啦，当然是希望午后降雨之后，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哈，让我们稍微出门走一走。其实这样子的午后之后，如果是放晴的状况，也是蛮舒服的嘛，对吧？那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跟六六一样把雨具带好了。在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啊，高温会到我们30度或32度哦。北部的高温也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也会来到可能25或26度，所以还是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抓一件小外套。在离岛天气的地区，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另外提醒大家，在基隆北

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尽可能避免海边的活动，吼，真的不要皮衣吼，提醒大家咯。那在我们的第23号轻度台风呢，科罗旺本人他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是在东北方72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的移动。那周日的话呢，这之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嘛，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环境的风场呢是比较偏西南风到偏北风的。午后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啊，所以臭氧的浓度会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我们的这个马祖、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66目前看到这个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大家，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再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如果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小心淹水或积水。那山区的地区呢，千万要慎防我们的这个塌方以及落石的情况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 Forever 这首歌曲5:15带给大家。

行青少年的歌声 Forever， 时间5:19。哦，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回报给大家哈，在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刚刚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目前已经离场了，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目前还没有其他更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比较早一点的交通状况呢，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变电上的火警排除了吗？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周末晨报刚刚跟大家报告完今天9月5号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汇报的是我们的焦点新闻，精选新闻哈。首先看到那个粮农组织最新的资料显示，受到干旱还有冲突的影响呢，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8月食品通货膨胀呢转趋严峻了。其中糖价是大涨的11.9%，创下了一年多来新高。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俄乌战争呢，导致黑海出口受阻，所以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了15%。除此之外，中东战争造成的这个赫默兹海峡遭到封锁啊，不仅是推升了燃料的价格，更阻断了肥料的供应，所以呢，连带支撑玉米的价格上涨了2.5%哦。加深市场对长期物价升高的这个忧虑。民间团体昨天也召开记者会说，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了5项诉求。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回应说，近年会推动新宿舍运动，已经投入了63亿元改造这个改善宿舍的环境、住宿环境，并且从今年开始会提高整修还有新建宿舍的每床补助金额。针对学生反映新建宿舍费用比较高呢，教育部已经在今年的2月起实施了校内住宿补贴，一般学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弱势学生则是补贴7000元。后续也将会视这个需求评估是不是应该提高补助的比例，以减轻学校还有学生的负担。93军人节刚过啊，那个中华长照还有中华长照暨偏乡医疗基金会携手了我们新北市中医师工会以及牙医团队，跨海前往马祖举办义诊。医疗团队呢，昨天已经到我们举光乡完成服务，那今天则会转往北干乡，主动走入偏乡，为驻守离岛的国军的官兵，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中医跟牙科等等的健康照护，表达对国军的感谢，并且改善离岛就医不便的困境。农业部昨天举办了农业净零论坛，那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过去被视为废弃物

的资源现在已经转化为可利用的、可再利用的剩余资材哦。透过饲料化、材料化及能源化等等的技术，目前已经开发出49项产品，带动了19家企业投入，创造1.5亿元的产值。那现场也有纺织业者展示说，利用废弃牡蛎壳，还有回收宝特瓶制成机能性纤维，成功将废弃的资源升级为高质化的衣物，展现了我们农业循环利用的新契机。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歌曲，张涵雅《听不起大富贵》哈。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个农业的情况啊，很多因为受到一些灾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有价格可能有微幅上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听不起大富贵啊，通常家里面这个主持家里面的老婆或者是妈妈们，这个在下手的部分呢，通常都是比较精打细算哈。来听到张雅涵的歌声，听不起大富贵。

寒牙听不吹大富贵，时间5:28。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带给大家一个资讯哦。

就是目前啊，台湾乳癌筛检量虽然说呢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但是吼，这个自2008年以来，死亡率却是呈现微幅上升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医界也指出说，单靠早期筛检其实并不够，乳癌的情况呢，从一级到三期，就从一期到三期的辅助性治疗，还有转移性晚期治疗才是拉低死亡率的核心决胜点啊！患者会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状况吼，所以针对部分复发或者是难治的这个 HER2 弱阳性晚期患者，目前呢可以采用标靶化疗复合药物进行精准的治疗，能够有效稳定病情，而且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啊，也会较传统药物比较稍微缓和一点。那政府相关的政策跟健保资源呢，我们政府也补助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年有两次，享有一次的这个两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那健保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标靶化复合药物等等精准的治疗药物呢，近年也是有部分条件纳入了健保给付了。减轻可能是晚期的患者啊，还有家属的一些财务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当然也是不乐见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40岁到74岁的资格的这个妇女呢，可以每两年进行一次乳房的 X 光摄影。那4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呢，因为近期其实也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自费进行相关的检查后，直到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时间5:30，来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这首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即将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

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5:34，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吼，所以跟大家跟这个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的车道呢，目前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原本是预计到5:30解除，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也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在调拨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引导维持通行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这边部分的汽车道呢移动性施工，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预计工程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号的巷口，523巷的巷口呢，这边分了2阶段封闭施工，时间也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持续提醒到大家。

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哦，那占用了内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毕竟目前天还没有亮，视线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哦，大家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所以呢再小心驾驶。

时间5:36，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周末东部南部有哪里好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来自黄轩的歌声《远行》。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黄轩的歌曲呢？因为本周在屏东有这个2026啊Matariri 的音乐节哦，六六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因为它的原语呢是泰雅族语，然后是由泰雅族语衍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哈。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圆明会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集结了很多组的这个金曲及实力唱将，当然也包括了黄轩在内，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圆明创意市集跟新锐影像展，可以免费有这个免费的索取票可以入场，音乐跟文化体验呢一次都可以满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9月5号礼拜六哦。那同样的南部的活动还有这个2026年台南热气球派对，不用大老远跑去台东啦，在这个周末呢，台南市区就有这个缤纷的热气球，在9月5号晚间也会带来唯一一场结合热气球光雕还有无人机的夜空限定展演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睹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以及西拉雅广场来一探究竟，非常适合大家一路从下午玩到晚上，现场也有很多风，就结合了这个风格的市集，那时间的话9月5号到9月6号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祭祀之这个四点大天后宫在庙口听歌音乐晚会这样的活动哦，不用抢票哦，直接走进庙口就可以放松的过周末，现场还有免费的这个点心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9月5号大埔渡首唱沙发 day 的音乐表演呢特别改到9月6号礼拜天晚上演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地点则是在我们的台南四点大天后宫，然后9月6号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有我们这个表演啊，大家如果想要看现场演出的话也不妨在这个时间走一遭啦。还有台南的和乐广场全新夜展哦 Long Flow 台南开幕式也即将是在我们9月5号跟9月6号来跟大家见面哦，市集还有演出主要会是在9月5号啊，地点在我们的台南和乐广场，那清水打卡圣地和乐广场是真的大升级了齁，全新的夜间光影还有声音艺术装置展出，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盛大的开幕式，现场结合了20个品牌的载荷市集，傍晚还有精彩的这个水域演出限定的齁，大家如果在9月5号9月6号两天前100名入场的民众呢还可以有免费的限量刺绣酷卡，六六听了都觉得好想要啊。在东部的地区呢，花莲的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季也是非常盛行的齁，东台湾秋季最经典的季节限定美景，满山遍野的金色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啊，正值这个满开绽放，还有纵

古山景，蓝天白云交织的天然画，不过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花海，也是很棒的选择。在花莲的富里乡六十石山，还有玉里镇的这个赤科山，都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哦。讲了那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六六继续带给大家哦，这个有没有东部地区好玩好去的嘞？来听到龙千玉的歌声，故乡的金针花。

龙千日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念吗？哦，六六的台语又要加油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台东，诶，花莲，除了花莲的这个金针花季之外，台东也是会开满山头的金针花哦。在台东的太麻里，也是同样有这样子可以滋养身心的疗愈旅程。那在台东太麻里的金针山啊，同样会有这样子美景，可以供大家一探究竟、走一走，放松身心了。时间呢，可以一路到9月13号，应该都还会是花季哈。在台东地区，2026解忧季啊，以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呢。非常适合喜欢深度慢活、感受在地人文底蕴的旅人来探索漫游一下哈。即日起到9月30号，台东各个指定场域都可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东向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说小动物躺在这里不会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天已经亮了吼！如果大家要出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再出发。而且记得打起精神来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金针花海的这个风景之外呢，我们在花莲地区也有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哦。这个疗愈自在花莲行为艺术展演会在花莲丰田大同戏院9月5号的晚上6点，以及9月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这个展出。由然而山剧场携手22位来自全台的行为艺术家共同呈现120分钟不停歇的行为艺术展演。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这个我们花莲丰田大同戏院看一看。还有2026年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在生子义见花莲市博爱街这边啊，会有共振古典与传统音乐会的演出。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哈。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Piano in the Dark。

听到来自布兰达·拉塞尔跟乔·艾斯波西多的歌声《Piano in the Dark》，时间5:56，刚刚六六在出门六六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文艺啊，或者是可以出门走一走的行程，吼，有蛮多市集的嘛。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路况，来听到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提醒你不管春夏秋冬开车出门都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哦，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哦。现在6点钟了，那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千万是打起精神，小心闪避。国道1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的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3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以及稍早一点的消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已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到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呢是不会亮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哦，特别小心一下。新北市中和区在这个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的安邦街口这边也是号志不亮的，那预计是在稍早修复，不晓得目前修复了没有，尚未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3号南下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00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2: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6: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六六。哈，现在外面天空已经亮了，大家出门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然后如果各个指标都正常的话，我们再打起精神，跟六六一样打起精神，哈，我们再出门。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新北市芦洲区，刚刚说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真的是太好了哈，辛苦各位同仁了。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好，现在6:07，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来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0: 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哈，在最后的一个小时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刘芳瑜，芳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的话，现在开始车子有慢慢的变多了。那雪隧的话，目前隧道内的平均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最近因为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也要提醒，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雨中行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谢谢芳瑜。我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播报员也说啦，最近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特别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车距咯。时间6:12，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19.3 公里，细五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刚刚说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回报说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见，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新北市中和区这边稍早有说，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安邦街这边这个号志不亮的状况，目前我们已经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再稍微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外面也是稍微有点湿潮湿的天气啊，行驶在路上可能还是会有点要打起精神注意一下前车的距离。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28.3 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一根铁条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小心闪避了。

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这边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这边，还有中山路嘉林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是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来听到这首歌曲。

那来自土岐麻子的九月，来到九月五号红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时间6:18。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带大家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个数据还有小故事啦。电信网络诈欺这个礼拜有多少呢？9月3号的数据哈，401件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6203.5万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财产金额来到了7,2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42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1,530.3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372件，有明显的这个是上升的趋势。怎么会这样呢？提醒大家没有用吗？大家这个我们在收到一些人家可能要我们提供资料啊，或者是要求你提供一些照片什么等等资讯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这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这个诈骗受理案件有变多哦，财损金额也有变多哦。上个礼拜是1,6,580,000元，这个礼拜是1,6,203.5万元，所以大家这个我们的警报器啊，还是要多多带在身上哈。如果有这个疑似诈骗集团，或者是你觉得很可疑的状况的话，真的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先确认一下了。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3件，财损金额1,19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案件45件，财损金额来到5,824.8万元，很多呢齁。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5件哦，财损金额4,74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总共有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43.2万元。钓鱼连接诈骗呢，有26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169万元。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简讯啊，或者是像透过取得我们信任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觉得说有一些资料呢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齁，请大家那个警报器要带在身上，提高警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跟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

那这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一些雷达响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今天的故事也是我们的小片作为主角啦。我们主角小片呢，他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说自己是一卡通公司的信件啊。那内容呢，则是提到说你的这个小片我们消费的发票有中奖，所以内文呢附了一个连结网址，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方便小片可以查询相关的中奖资讯。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谁会不接受，对不对？小片也是欣然的接受了，点击连结之后呢，跳转到一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网页哦。所以小片就填了他的个人资料，准备要领奖啦。这个时候，系统进一步要求他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利认证。送出资料之后呢，手机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这个网站呢，明确的要求小片把这组认证码输入到栏位里面，所以小片当下想说，只是单纯的验证持卡人的身份的程序而已吧，没有半分迟疑，就直接把这个认证码填妥送出。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像正常的电子发票查询的流程啊，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已经默默的踏上诈骗集团的圈套跟陷阱了。把信用卡非常重要的资讯拱手交给我们的诈骗分子。几天之后，小片收到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网银 APP 刷卡交易通知。奇怪，怎么突然卡就被刷了呢？仔细一看，竟然显示有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片看着荧幕，整个人傻掉了。这阵子根本没有使用线上刷卡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种境外消费？他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手滑吗？还是买到了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什么？突然惊觉，只有前几天为了中奖通知信有拿出信用卡的这个抄录资料，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啊。回头仔细比对了当初那个伪造的网站呢，发现说操作页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哦，只有网址相差几个字母而已，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很像或者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也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了。提醒大家，收到中奖跟退款啊，还有账单异常等等的 email 的时候，不要直接点击信件内的连结，查询各个活动相关的中奖资讯，应该要是自己打开官方网站。

站或 APP， 不是透过陌生信件的连接进入的，请大家特别留意咯，尤其是信用卡的资料还有网银密码跟OTP 的验证码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别人。收到 OTP 的时候呢，也要先确认认证的用途。如果自己没有进行消费，却突然收到验证码，请立刻警报响起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发现信用卡有不明消费记录的话呢，也应该要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诈骗集团常常会伪装成熟悉的公司名称来降低我们这些被害人的戒心啊，或者是以这种中奖啊、发票中奖的讯息诱导我们被害人点击恶意连结，所以请这个特别特别留意，如果有收到相关信件的话，多留几个心眼了。听到来自梁舒涵以及BTOD 的歌声，我相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66，我是66。如果已经早上起床了，不妨跟66打个招呼哈。66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66就可以找到我了。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啊，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铁条掉落在路中间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这个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这边有一只流浪小狗狗逆向一直往国一的北方走哈，它可能要开启它的冒险之旅了。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呢？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头城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上路之前呢，务必把我们载的这个东西啊绑好、固定好再上路。一个已经排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原本说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时间6:36，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了。来自萧红人的歌声《逆风飞行》。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起降的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台东机场下小雨之外，其他包含花莲、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时间6:43，刚刚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的时候，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大家咯，这个无人机啊，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也有很多用途，但是切记就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规则，哦，相关的规则可以上我们这个网站查询，对。6:43，六精神已经有点萎靡不振了。毕竟上班了3个小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6点，天气外面天亮了，我们精神还是要打起来，打起精神再上路。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这个很标准。

的一个谚语呢，都可以等到病啊。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流浪狗狗还在持续的冒险当中，逆向往国一北走哦。目前没有接获其他最新的资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这边呢，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听众朋友们，出发之前呐、我们千万千万先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像是水电呐、还有这个燃料啊，是不是都充足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呢，三峡到横溪的内侧出道施工封闭的情况，原本预计是说到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施工还有道路的状况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路口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状况，这个出发之前慢看听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集在收录在我们同名专辑当中，是在去年发行的新歌哦，也是真的蛮新的，去年的暑假，很适合夏天那种清新的歌声。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路间也有流浪狗狗，哎哦，今天是我们流浪狗狗军团出动了是吗？大家都想要出门冒险哦，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出门走一走啦。接下来的十分钟呢，带给大家比较轻快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哎，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过五股转接到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然后呢，我们出发之前真的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状况，打起精神再出发。

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在下午的5:30到晚上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大家请记得，如果在今天下午要准备出发的话呢，请记得提前改道，再留意我们景广相关的资讯了。时间6:51，即将迎来我们这个节目哈最后一个小时的倒数第二首歌曲，放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歌声好了，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200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听到这首歌曲，六六也想出国走一走啦。虽然说国内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探究竟哈。毕竟，其实台湾这个小岛呢，小归小，但还是有很多充满人情味以及很漂亮美景的地方。时间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7点的整点对时了，也是六六陪伴大家，这今天陪伴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带给大家一首韩文歌，是 TWICE 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Talk the Talk》。那它其实最主要想要希望大家的是，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尤其是 LOVE love 这件事情。所以啊，在这个假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话想说的，都尽可能跟重要的人、在乎的人说吧。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7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即将要交棒给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大冒险了。我们同一时间明天空中再见咯，拜拜。

早上七点，我是萧红人，提醒你用餐时请爱用环保餐具，吃一根香蕉提振精神，做一份环保，爱护地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7:01，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壁车弯，这边有机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还在持续冒险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同样是有流浪狗狗逆向往国一的北方走哦，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看到狗狗的话，小心闪避咯。提醒到市区的状况，我们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以及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会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留意路口的情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1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全新专访新住民新力量，让新住民用声音传达满满的新能量。自113年10月18号起到114年7月19号，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每周五周六下午2点相约空中，丰富您的听觉享宴。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9月5号，九月的第一周哦，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

那么九月份的刚开始，相信大家所在的区域呢，可能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哦。我住在高雄的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已经下了3个礼拜的雨了，已经快要发霉了。那么台北这边呢，也是哦，这几天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呢。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肩有流浪的狗狗，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机车停靠在这边呢，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也就是9月5号到9月6号的期间呢，有进行一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持续到早上的2点钟，在基河路的中正路到基河路240巷这边是全线车道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今天的晚上5点半到9点呢，在基河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从晚上的7点钟开始呢，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路况消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坏特还有洪佩瑜所合唱的 Morning Baby。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开始前呢，想先问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还是说已经觉得好累哦？对，一睁开眼睛呢，就已经开始烦恼今天的事情了呢？那么我自己觉得生活嘛，本来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有开心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可能是考试考不好，或者是跟朋友闹了矛盾，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了，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哦。加上现在月初嘛，相信大家可能上班的人，月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碌。可能是每天开会啊，赶什么资料的，也是刚忙碌完哦。那么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也是刚开学嘛，一定也是很辛苦哦。我这几天就是滑社群平台，都会看到好多学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书回家哦，就是他们的书包感觉就是非常的重，感觉桌上永远都会有一大叠的书本啊，好像题目啊、考卷永远都是写不完的哦。那么，如果又是准备要考试的应届考毕业生嘛，应该说应届的考试生，就是如果说您是什么会考的人的话呢？今年会考的话是五月份考试嘛，所以说如果是今年在正在备考的学生，也是快要准备第一次的模拟考了。我也是前几天跟其他人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九月的第二周还第三周嘛，十几号那一周是国三生呢的模拟考。哇，才刚开学就要第一次模拟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耶。那么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或者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呢，这封信呢刚刚好就是要送给你的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海伦凯勒的，保持你的脸朝向阳光，你就看不见阴影。光是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好像画面很漂亮的感觉哦。那么当我们背对阳光的时候呢，影子就会出现在眼前，可是当我们转过身面向阳光，影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了。那么人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阴影，可能呢是一次的失败，一个遗憾，或者是一句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话，也有可能是担心未来，担心明天哦。那么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我要正向一点点就马上消失哦。所以呢，这句话也只是在提醒我们说，即使生活里有阴影，我们依然呢可以选择把目光转向光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被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困扰一整天，但其实呢，别人的一句话并不是要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们哦。我们呢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

放回真正重要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哦。这就是面向阳光，不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即使看见问题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是还能改变的，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哦。即使夜晚再长，太阳呢终究还是会升起的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也不是说一定会永远都烦恼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当我们过得不太顺遂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替自己下结论，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呢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也不要因为现在有点迷惘，然后就觉得我的未来好可怕，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也不要因为太担心呢，所以就反而就是停滞不前，不敢继续的走下去哦。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都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一小部分哦。人生呢，本来就会有很多辛苦的时候啊，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嘛，就像今天天气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阴天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害怕那些阴影，心情不好呢，我们就看看天空，吹吹风，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散散步，找朋友，找家人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你喜欢的动漫啊，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喜欢的电影，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那么也不用太着急，就是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调试，好好的休息，不要太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马上就要来到27分了。那么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肩有流浪狗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一辆机车停在这边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呢是今天9月5号跟明天的9月6号这两天。那么管制的范围跟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另外呢，从晚上7点开始呢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后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哦。那么刚好放到莫文蔚的歌曲跟大家聊聊。我前几天就是去换了我的

一听就会马上跟着唱，发现真的是好多好多以前大概10年前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的经典哦，真的是好喜欢以前自己年轻时期的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一直怀念过去的东西呢？像是我最近就很常会怀念说，以前哦，曾经看过这个电影，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如果滑到相关的小短片，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回味一次哦，感觉好像自己真的也是到了一个会念旧的年纪了。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0: 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香，品香你好。
1: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为主。

0: 在桃园以北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岸请持续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降雨，可能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2度，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还有660公里，目前会向南缓慢移动一阵子，周日以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海域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平翔，拜拜。
0: 谢谢，拜拜。

今天呢，看起来是各地都在下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备着雨具，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呢，会地板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呢，有机车停靠我，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9月5号跟9月6号哦。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00哦。那么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那么大家在九月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九月好像刚开始就好忙碌的感觉哦，有种事情都还做不完就已经过完这一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如何呢？我觉得新的月份开始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工作上还在交接啊，或者是衔接上会比较忙一点点，好像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九月份也是有种秋天要来的感觉，好期待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爽一点哦，不然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到哪里都在下雨，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比起大太阳稍微下一点点雨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南部、中南部的朋友好像雨下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大家真的是要辛苦的，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下雨天尤其还淹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

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3，马上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2号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大块的轮胎皮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路肩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哦，不清楚。

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是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靠近永吉路出口的地方，路上有电风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之间呢，在草踏前

重复一次哦，在台61线的南下呢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在草踏前的路间有一个木头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是木头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8点钟了，已经是早上的7点56分，马上57分咯。我们来收听呢，我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哦。这首呢是 I Know Th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很新哦，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6月份发行的新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来自陈势安的 I Know That。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呢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